0: 北京时间的8:09，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正值清晨的早高峰，陪伴在您出发的路上。
1: 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情节会发生也不一定，风温柔的清晰，也许飘来很。
0: 目前观测到包南线由南向东沿河北路附近拥堵1.01公里，枣园路由东向西，枣园大道当前缓行85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喽。继续聆听早安金曲。明天就要见到你。

北京时间的8:20，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严仁中慢慢儿。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方式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北京时间的8:41，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拥堵53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

古人称农历五月为五毒月，这个时候呢，湿热交争，毒虫活跃，病毒繁殖加速，人们常感

困倦沉重，食欲不振，那么该如何破局呢？答案藏在一缕缕穿越千年的香气里。古人将芳香本草融入时令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兰汤沐浴到门悬艾蒲，从口含丁香到香药养颜，借草木清香化湿醒脾扶正辟秽。尤其是艾草，它是一味经典芳香的中药。今天教大家从艾草里收获一年的健康。香味何能养生？香疗的功效并非心理安慰，而是有着坚实的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的双重论据。香叶和艾叶，李时珍呢推崇纯阳之草，可食可待亦可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盛赞艾叶，称其为医草、灸草。艾叶性温，具有温经止血、驱寒止痛的功效。现代研究表明的艾叶有效成分包括挥发油、黄酮类化合物及多种微量元素，具有抑菌抗炎、改善局部循环的作用。艾叶呢有哪些妙用呢？首先是端午的香囊，还有门悬艾草，煮水清洁，足浴祛湿，艾叶煮茶，药枕助眠，艾叶的坐垫等等。那在日常养生，优先选用泡脚、熏蒸等外用方式。艾叶内服呢，需经专业中医师辨证后再使用。还有就艾灸，应该由专业中医师规范操作，避免皮肤灼伤、辨证不当或穴位误用。体质禁忌、阴虚内热人群，比如手足心热盗汗、食食人群、苦口便秘，慎用艾叶内服及艾灸。孕妇、婴幼儿、艾叶重度过敏者，使用前呢需遵从专业医师的指导。

近期呢，有消费者向总台财经调查栏目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然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树茶，到几十元乃至十几元一片的珍藏版的饼茶，比比皆是。主播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曾在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间造假的案例中，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这一欺骗消费者的套路再度出现在了古树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里。在一些普洱茶直播间里，主播们卖力地宣称自家产品绝版拍卖级别贡茶之类的宣传不绝于耳。直播间云南阿伟的粉丝量高达 78.6 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七号古树普洱茶，并不断强调这款曼松产区的普洱茶非常正宗，还让茶农展示了身份证明以增强可信度。曼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明山，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的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

0: 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寿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每千克45000元，但云南阿伟的直播间仅以109.1元200克的价格就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了1286单，销售额高达了14万元。记者循着直播间采购的普洱茶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来到了孟腊县曼松王子山，向这家茶农求证。茶农告诉记者，云南阿伟直播间售卖的曼松七号古树普洱茶并不是产自自家的茶园，是假的曼松普洱古树生茶。茶农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很多网络直播间销售的曼松普洱茶都是假的。曼松地区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产茶季早早就被熟悉的客户订购一空。记者在云南阿伟的直播间里多次看到一位自称冰岛老寨31号的茶农和主播阿伟一起在直播间里售卖来自冰岛老寨的古树普洱茶。在当地市场交易数据中显示，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的价格动辄数千元一饼，而且常年供不应求。可在这个直播间里，2025年的冰岛老寨春茶混采古树普洱茶一公斤只需733元，现场的1200多单上架后几秒钟就被一抢而空。记者第一时间来到了云南省临沧市孟库镇北部的冰岛老寨，然而记者在寨内四处寻觅，却终不见31号门牌的踪影。村民们明确告诉记者，直播间里这个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人并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同时提醒记者不要上当受骗。即使在冰岛老寨当地，真正的冰岛老寨大树茶每公斤价格至少要16000元。记者通过第三方平台调取云南阿伟直播间的销售数据发现，依靠售卖假冒古树普洱茶，该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记者以应聘的方式进入了阿伟直播间，展开了卧底调查。公司的一位记者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和直播间的经营模式就是通过为茶农带货五五分成，一年能卖好几个亿元的销售额。而这种合作方式，茶农们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只能任凭主播随意定价和营销。记者在直播间调查期间结识了一对茶农夫妻，他们是低端普洱茶，就被主播吹嘘成高端普洱茶。那记者在云南阿伟直播间里宣传视频中看到，主播阿伟一直在打造自己助农的人设，大力宣扬自己助农的事业，把普通茶叶甚至搭配普洱茶包装成古树茶进行低价兜售，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既助力了茶农，又以实惠的价格入手优质好茶，因此阿伟的直播间销售格外好。
1: 你受了憔悴的让我好心疼。
0: 记者在进一步的调查中，眼下最新的骗术套路并不是搭建直播平台或电商平台，而是延伸到了私域。这类私域直播间通常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物色受害人。主播会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证明和权威品鉴报告，再以极端的价格进行销售，骗取之后注销直播间更换 伪装继续行骗。记者以应聘主播的名义来到了普洱市茶马古镇一家从事普洱茶私域直播的名为思茅区嘉陵山业经营部的公司。记者翻看主播手中的本子，上面清晰记录着这次直播要推介的6款茶叶，茶树的树龄在300年至600年之间，定价高达8800元到32万元不等。话术的关键信息点，本子上记录得很清楚。到了开播的时间，主播与扮演货主的工作人员配合十分默契。主播不时在本子上写下几行字，递给身旁的货主，货主就会马上对着镜头亮出所谓的私藏好茶。仅仅1个半小时，直播结束了，销售额竟然高达了30多万元。老板告诉记者，这些茶叶通过私域直播间进行销售，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茶叶的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吹嘘，大肆夸大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直接拉黑就好，公司所有的直播信息都可以随时更换，没人能抓到他们的把柄。
1: 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
0: 坚决保护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北京时间的8:53，感谢各位在周一的清晨留守我的直播间，来留守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外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73集，灾和匪自古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有灾必有匪，有匪必成灾。从民国17年秋天开始，整个陕北就闹起了匪患。等到18年秋收之后，情况就更加严重了。据统计，整个沙城道地界，光是成气候的土匪就有100多股。这些土匪成分极其复杂，有常年惯匪，有被迫落草的饥民，还有地方官员和当地驻军的副业队。尽管景山岳早在春上就曾严厉督导各县征剿过一次，可非但没有什么成效，反而有越剿越烈之势。尤其是紧靠黄河的兼吴二县，光聚众上百人的土匪就有13股。他们很会利用晋陕交界的地利，这边一上劲儿，木筏子一划就跑到山西了，但等你一退就又跟着杀过来了。并且从去年冬天开始，土匪们竟然合股主动挑衅起了地方保安团，甚至连景山岳大舅哥的票号都敢下手，简直到了鼠大欺猫的地步。基于这种情况，景山岳便决定抽调主力部队，直接开进嘉吴二县进行围剿。于是他便又想起了之前的警卫连长孙海泉。孙海泉早在一年前就从夫师守备营营长擢升为司令部直属的旗部混成团团长了，眼下正在怀远波罗堡驻扎。10月初3，景山岳带着一众随从来到波罗堡，并于当天主持召开了排以上军官会议，当场通报了匪患情况，并就如何尽快彻底荡平嘉吴二县的土匪做了一番具体安排。已经被提拔为该团警卫排长的磨石坚也参加了会议。其实他半个月前就知道景山岳要征调混成团到嘉吴剿匪的事儿了，消息是袁国良从景秀川那里听到的。那个周末，袁国良专程到波罗堡找到磨石坚，和他就抓住这个机会离开警卫排到一线带兵的事儿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实施方案。所以等景山岳刚要说抽调整个混成团的时候，他便故意嘿嘿笑了一声。这出格的举动自然被景山岳看到了，当即指着磨石坚问孙海泉：
1: 我后生就我龙尾将军叫啥来着？
2: 叫磨石坚，现在是团部的警卫排长。
0: 孙海泉赶忙回答。景山岳点了点头，随即黑着脸问磨石坚：
2: 你敢笑啥呢？
0: 磨石坚故作一惊，一个立正站起，唯唯诺诺地说：
2: 报告司令，属下有个想法，不知该讲不该讲。
0: 孙海泉当即慌了，急忙朝他挤了几下眼睛，但他依旧站着没动。
2: 将，
0: 景山岳命令道。磨石坚挺了挺胸脯：
2: 属下认为区区几个毛贼竟然抽调一个主力团去剿，这真有些高抬他们了。
1: 磨石坚坐下。
0: 孙海泉赶忙制止。景山岳伸手把孙海泉的胳膊按了下去，把胖乎乎的身子朝前倾了倾，两眼直直地盯着磨石坚问：
2: 那你说咋个剿法？
1: 司令，只要您给我一个加强连，我就敢保证3个月之内彻底荡平嘉吴二县的匪患，否则我亲自把我的人头送到您的公案上。
0: 景山岳一惊， 随即定定地盯着他说：“
1: 哇，军种无戏言。”“
2: 这我自然知道。”
0: 模式间毫不犹豫地说。金山月点了点头：“
2: 你多大了？”“
1: 19了。”“
2: 好，自古英雄出少年，那咱就应了你。”
0: 金山月说完，看了一眼旁边的参谋长：“
2: 你命令。”“
1: 等等，我还有几个条件，如果司令答应，我就去。”“
2: 将。”“
1: 第一，我只要兵，不要官，副连长和排班长全部由我在警卫排里的人里面指定，任何人不得干涉。第二，执行任务期间，家务二线县长和保安团必须由我统一节制。第三，授予我充分的生杀大权，并保证永不追究。第四，凡是我呈上来的报告，只要有利于剿匪，您必须批准，这主要是指对问题官员的处置。第五，所有殉职和伤残官兵及其家属都必须厚葬后续。”
0: 景山月仔细听完了这些条件，当即哈哈一笑：“
2: 哈哈哈哈，行，保守这，只要逆蛙不要老紧这五撒猫，再提几条都行。”
0: 说完就站了起来，亲自宣读起了命令：“
1: 子任命魔石简为甲午二仙特别转员兼司令部直属剿匪特遣连连长，石铁内进驻甲州县城，期间授予省撒大权，并统一节制两县全面政府官员和地方报案团。”
0: 初十那天，魔石坚就率部开进了甲州县城，第二天便派人将甲午二县县长和保安团长叫来开了一个联席会议。这些人一看景山月竟然派来个娃娃，都不由得露出几分轻蔑，尤其是加州县县长焦立明竟然一脸坏笑地问：“
3: 兄弟多大了？”
0: 语气里充满了挑衅。这自然很让魔石坚恼火，但也只能忍着，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不露一手，这些老油子们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马王爷真有三只眼的。第二天，魔石坚就带了一个排和加州保安团团长去县城附近走访群众去了。

0: 才稍稍放下了顾虑，连嚎带哭的倾诉开了。不用说，土匪的残暴实在令人发指，尤其是盘踞在黑龙寨的烂干花，简直恶劣的没法形容了。据当地百姓说，这小子本是山西人，但已在当地为非作歹快两年了。这两年里，只要谁家娶媳妇儿，他就全副武装前来收红利，并且在他奸淫新媳妇儿的时候，婆家全家老小还得跪在地上现场观看，稍有不从便要灭门，致使他们这些年都不敢娶媳妇儿了。可他连女子也不放过，只要略略有些姿色的婆姨女子，无一能逃出他的魔掌。那官家和保安团呢？为甚不管？魔石坚几乎是喊叫着问。官家，这土匪就是官家养的，让他们管，那就等于让贼娃子左手招右手呢。魔石坚实在听不下去了。你们今天就都跟我去县城吧，小心这里有他们的眼线，咱明天就拿着烂杆花开刀祭旗。年轻人，这烂杆花枪多势众，可不是好惹的。
1: 也不知是为了刺激他，还是善意的提醒，一位老者竟然这样说。魔石坚轻蔑的一笑，
0: 我还就想惹一下他这种不好惹的。
1: 正如魔石坚所料，这烂干花很快就得到了情报。等他们刚回到驻地，就派人找上门了，并且直接报起了家门。
0: 黑龙寨刘老板派我来拜访连长大人。刘老板说了，有财大家发，都是飘江湖的，让人一步自己宽。
1: 说着，便将五根一拃长的黄灿灿的金条依次排开，放在了他的公案上。魔石坚这才知道，老百姓关养匪的说法真不是危言耸听，也才知道那些保安团长们为什么一个个都油头粉面，不是治宅子就是纳妾养小。一股怒火当即窜了上来，但他还是忍住怒火，对来人笑了笑，咣的一声将金条扔进了桌兜。当天半夜，魔石坚就集合部队，进行了一番阵前动员。
0: 弟兄们，这是咱剿匪的第一仗，也是咱们连能否在家屋地面立脚的关键一战。咱们大部分人对我还不太了解，但警卫排的弟兄们都是一年多的老弟兄了，你们可以打听一下，我姓魔的是如何对待自家兄弟的。如果咱把局面打开了，我在景司令那说话就硬气了，前途也就光明了，你们自然就跟着水涨船高了。此次警卫排的弟兄们全部提拔就是个证明。反正我已经把这颗脑袋压到景司令那儿了，能不能保住就看大家的了。
1: 部队的士气当即被鼓动起来了。鸡叫时分，140多人就将整个黑龙寨围了个水泄不通。这黑龙寨背靠大山，三面临崖，易守难攻，加之都是些惯匪，火力也的确很强，还真有些战斗力。但在正规军面前，这战斗力也只能勉强算作可以了。不到半上午，靠山那边的寨墙就被突破了。副连长张明山率领两个排洪水般地冲进了寨子。这些毛贼哪见过这个阵仗，都争着举手投降。但因为在部队攻寨的时候也付出了8个人的牺牲，所有人早已红了眼，根本没有理会他们，猛冲猛打，大开了一番杀戒，直到魔石坚鸣枪制止才停了下来。这一战当场击毙匪徒41人，剩余的包括烂干花在内的20人全部做了俘虏，并且很快就被五花大绑的押回了县城。

0: 当他们压着烂干花回到县城的时候，不大的山城立即轰动了，就连附近村庄里的人听到消息也纷纷赶了过来。黑压压的人群将窄窄的街道堵了个水泄不通，石头、瓦块、烟锅子、老布鞋雨点般的朝烂干花飞了过来，根本制止不住。磨石坚便只好下令每六名战士护一个土匪，将他们围到中间，这才勉强回到了驻地。半下午审讯就开始了，此时的烂干花已被平绑到了一块床板上，一进到窑里，磨石坚就让手下把他扒了个精光，然后顺手拿起放在旁边桌子上的羊绒凿子在他面前晃了晃，
1: 认得这是圣伯
2: 羊绒凿子。
0: 烂干花浑身颤抖地回答。磨石坚笑着点了点头，
1: 对，刚买的，正准备往老家烧呢，咱现在就试火一下，看这匠人的手艺如何。
0: 说着便照准烂干花的两条小腿骨一连就是两家伙，那一排尖利的凿尖当即在烂干花干巴巴的小腿上拉开了十几道深深的血口子，血乎乎的肉沫掉了一地，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几乎响彻了整个县城。磨石坚把脸凑到他面前笑着说，
1: 这叫活凿绒，如果不好受的话，就把你干下的所有恶黑血的事儿都说出来，包括与谁勾结，我就不一一问了。但你千万要相信，你那些事儿我都已经掌握了，少说一件一凿子，直到活活凿成一副骨架为止。
0: 烂干花当即一边嚎哭一边供述起来，竹筒倒豆子一般。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丹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1: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4: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5: Only on Music Radio。

0: 非常熟悉的很多的节目，很多的视频都拿当 BGM， 这是恩雅的 Only Time。
1: 听到这首歌，莫名的脑海当中浮现出四个字，地球之美。
0: 真的
1: 就会觉得伴随着这样悠扬的声音，伴随着今天地球世界雨林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个美丽的这一颗小小的蓝色的星球它绽放出来的那种光泽。
0: 真的是这样，它特别有那种就是脑海中会浮现那个热带雨林当中阳光透射进来那个叫丁达尔效应，就很漂亮那个画面呀。
1: 是，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中国地区的热带雨林，包括在海南的、云南南部的、西藏东南部、台湾南部以及广西南部的热带雨林，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些回忆。
0: 对，
1: 而且学到了一些小知识，比如这个望天树，对不对？
0: 对啊，
1: 我觉得
0: 88米高啊。
1: 对 ，Tony 他说的特别好，他说其实几年前就有一句话了，叫做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国宝，是水库、粮库、钱库，更是碳库。这句话特别鲜明地体现出了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一个重要的意义，也能够说明我们保护这片热带雨林的重要的意义。
0: 嗯，也希望今天这些充满了绿色健康理念的这样的风情的歌，也帮助大家在日益行生活当中的一些环保的这些观念啊，能够通过自己所能及的一些行为来践行环保，保护雨林啊。
1: 是的，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样的理念根植在心中。
0: 嗯，那今天的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耳边是周杰伦的《稻香》，后面还有后弦。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战士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在子弹穿透肚皮、肠子外露、大腿受伤、鲜血直流的情况下，他简单包扎后，仍坚持战斗到最后胜利。在历次战斗中，他三次负伤，四次荣立特等功，一次大功，两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忠诚不二，对党的指代中心。
1: 我们刚才其实一直都在讲啊，就是郝树才呢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叫气死牛。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他和南泥湾大生产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1939年，由于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处在一个极度困难的恶劣环境中。八路军三五九旅奉命由雁北前线返回陕北。1941年春，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一把脚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曾在京北五团八团担任排长的郝树才被推选为生产队长。面对穿着不定衣、吃着黑豆、米糠和野菜的艰难局面，为了

赶着开荒，不务农事下种，吃粮要从北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备，没有房子住，就自己动手打棚挖窑洞。好说财，虽多次受伤，但干活从不服输。连队规定，雇人挖一孔3丈深的窑洞。好说财和4班的4人，只用了5天时间，就完成了。

和四班的四人只用了五天时间就完成了比规定的又深又宽又好的夜空窑洞，受到连指导员的表扬，推动了打棚建窑的速度。有一次上级派郝树才说在班去被马连操，到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了，原打算第二天返回，当他们睡觉时天突然阴了，郝树才怕天下雨马连操没偶，建议班长连夜往回背，他和战士一连背了三趟，每次他都背200多斤，走在队伍最前面，背完后天上就下起了大雨。事后指导员在评比奖励四班时说，四班干什么事情都在别班前头，郝树才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开荒，今天多开荒，秋里多打粮，开始大多数人每天只开一分地，最多的能开三分。当时郝树才患疾病，连指导员批准他养病，但是郝树才躺在炕上看到战士们在这块人迹罕见的荒凉之地上干得热火朝天，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背着指导员忍着疾病的痛苦，当天就开了5分荒地。就这样一连三天，因为出汗多，病也就好了一些。他高兴地对指导员说，你看看劳动能治百病吧。在郝树才的帮助下，开荒比赛掀起了高潮。郝树才首先提出和延安的吴满佑等比赛，可不少战士又提出和郝树才比赛比一比。有一个叫刘尚德的战士硬要和郝树才先比赛，第二天连队量了2块一亩五分的荒地，两人在一声哨响后同时开始。经过一天紧张的比赛，郝树才先于刘尚德完成了任务，这一比赛也得到团部的重视，团首长号召全团向郝树才学习，同时决定在全团开展个人、班、排、连之间的竞赛活动。在竞赛活动中，郝树才收到厚厚一叠挑战书，他给自己定了具体应战计划，一是坚持每天开荒一亩四分以上，50天开荒70亩，完成实弹细粮任务；二是利用星期日开荒4亩，种植南瓜、洋芋和蔬菜，蔬菜和盐叶；三是完成上级指派员的战事任务。郝树才的应战计划得到了上级的充分支持和表扬。1942年，经北三旅八团在甘泉县井泉沟举行开荒大竞赛，郝树才给自己准备了1把9斤重、1尺宽的镢头，比别的镢头重3斤，宽3寸。三月的一天，参加开荒竞赛的指战员唱着“革命战士不怕苦”，拿起镢头上山岗，开荒种地翻封锁，气势荒头，贼老将的革命歌曲，向开荒地点走去。郝树才从小就热爱劳动，是种地的行家，他脱去破烂的军装，光着膀子，抡起镢头。

0: 凭他超人的臂力和熟练的掏地技术，连掏带拉，一脚头就能掏一平方尺。经过顽强拼搏，到中午开荒三亩，第一个拔下了红旗，下午又挖了一亩二分三，全天共开荒四亩二分三里，打破了七一八团劳动英雄李卫创造的三亩七分的记录，创造了开荒的最高记录。郝树才一天开荒四亩二分三的记录轰动了整个陕甘宁边区，部队的开荒竞赛也带动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大生产运动。各级政府号召群众向部队看齐，向八路军战士郝树才学习，积极组织变工队、杂工队和部队开荒竞赛。据说当地有个农民不相信人掏的比牛还多，提出让他的牛和郝树才比赛。次日清晨，山坡上站满了围观的人群，这个农民扶犁羊回边，黄牛很近前奔。郝树才不甘示弱，脚头频繁挥舞，半晌时分牛就走不动了，趴在地上口吐白沫，离近而死。老百姓说，一具牛也顶不上一个郝树才，真把牛给气死了。从此郝树才开荒气死牛的声名大振，被部队授予特等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并两次出席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成为陕甘宁边区学习的楷模。仅郝树才一人就开荒113亩，比原应战计划超出47亩，共打粮84担，即21,000，给部队上缴瓜菜1000多斤，年底被评为边区劳动英雄。从此气死牛的名声传遍整个解放区。
1: 真可谓战争年代是英雄，建设时期当模范。1955年，郝树才放弃了部队职务，主动回乡。那在这个阶段，他又是怎样带领着群众建设家乡的呢？
0: 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一任甘肃省军区后勤部管理副科长的郝树才似乎不在部队做官了，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报名回乡为建设家乡出力。回村后，郝树才被群众推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直到1979年才从支书的位置上主动退下来。他担任谭石元大队党支部书记23年期间，一直保持着革命战争时代那么一股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为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起早摸黑，带领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此时他已是年近半百的人，把架子车让给别人推土，自己肩挑筐子运土，每次挑土不下150斤。他那大干苦干的精神深深感动和也激励着其他社员。为了尽快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他慷慨地拿出全部 复原费4000多元，给队上买回了2头耿牛和240只羊，为法战壮大集体经济打下基础。担任支书的20多年，他和群众同甘共苦，把一道道山梁修成了梯田，在一条条沟里打上了坝，种上了树，实现了水上园，建起了民免加工房，办起了学校、医疗站，修建了集体果园，社员的生活、生产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他从不居功自傲。郝树才在省、地、县三级政府都有社会兼职，但他始终保持着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在外出开会时，为了不花村里的钱，他从不坐车，每次都自备干粮，开水一泡便是一顿饭。他曾多次出席县、地、省西北军区全国先进人物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多次应邀到学校、机关、厂矿、部队做发扬延安精神报告，是一名典型的基层延安精神宣传员。
1: 那即便辞去了村干部的职务，晚年的郝树才也没有停下奉献的脚步，他在这个阶段又是如何发挥余热的呢？
0: 1978年年逾70岁的郝树才自愿辞去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后，并未闲居养老，而是和当年在部队一样，背起背肉，提着简单的灶具，到离村10多里路的窑子沟为队上看管果园，直到逝世的第前3天。7年多时间，他除了管好原有的用菜林和果园外，还新栽了800多株新品种苹果、桃、杏，为队里增添2000多元的经济收入。郝树才在部队战斗生活了20多年，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多次被评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曾担任过班长、排长、团部生产队长和省军区管理科长等职务。复员后参加农业生产，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选为延长县党代会和人代会代表，中共延长县委委员、中共延安地委委员，以及山西省第5届人大委员会委员、第6届人大和党代会代表，全国拥军有属、拥政爱民先进代表、第5届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来，国务院、民政部、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铁路局、山西省政府、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和军区、江西省政府等单位，先后给郝树才颁发人民功臣、劳动模范等奖章和纪念章。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震等开国领袖多次在京接见他。他说，党和国家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咱自有好好干。郝树才在晚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我的同事在交口工作期间曾2次陪同人民日报驻山记者站的记者采访他。有一次到了临沧，找不到郝树才，费了不少劲 才在伞帽上见到一双鞋，最终在高洼找到他。此时他正光着一双腹中的脚，挥着脚头为右手陪徒出操。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劝他别再这样干了。他却对记者说，各级组织和领导同志对我都很关心，为了使我安享晚年，曾多次劝我保重身体，到条件较好、生活较好的岗位上去工作，我都不去，谢绝了。我虽然年纪大了，还打算再奋斗几年，把70多株杜梨树全嫁接成延长锦梨树，把土杏全部嫁接成东北大杏，以后村里经济收入会更好一些。1986年3月，郝老参加人生人代会，途经延长县城，住在招待所，新到任的县委书记左有才去看望他，希望老英雄保重身体，多处注意。他说，我不再是什么英雄，现在年纪大了，想多干一点也是力不从心，有多大劲儿就干多少事吧。当时左有才看他的脸色不好，劝他到医院看看病，他却说，我会针灸，有病了扎一针就好了，咱是一个普通百姓，花国家钱干啥的，能生一点就生一点吧。
1: 在群众心中啊，郝树才始终是一个不鞠躬不索取、一心为民的老党员。那他有做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暖心事吗？
0: 郝树才从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处处为群众着想。有一年县人代会结束后，郝老找到县委书记反映春耕大忙，庄稼还未种，有些村要修公路，能不能推迟一段时间？县委采纳了他的建议，保证了春耕工作的顺利进行。角口镇神头村住着一对年过花甲的老人，落实责任之后，老汉魏金山双目失明，眼看种美时节将过，家里的几亩地还未下种。郝老离职后二话没说，从灶台上抓了几个馍，扛着脚头就往魏金山责任田跑去。他起早贪摸黑，不几天就帮着种上了梅子。此后一连三年，每年种梅季节，郝老总是不请自到，为老汉十分感动。
1: 那么董局长，您扎根我们延长50多年啊，也亲身感受着延安精神的传承。讲完郝树才老英雄的故事，您有着怎样的感悟呢？
0: 1986年5月19日，郝树才在参加延长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期间，因心脏病突发，经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78岁。他全身携带的衣物只是一支纸笔、一本工作笔记和一包米子汁，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老英雄的全部所有。他活着时从不懂得索取，活得正大无私，他是在工作岗位上走得光明磊落，这就是他的一生。郝树才老英雄是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他打仗不怕死，生产不怕苦，为民不计较，一辈子忠诚、干净、 担当。我们今天搞农业、兴国业、建设老区，就要传承他这种苦干实干、无私奉献的精神，把盐场建设得更好。
1: 嗯，气死牛郝树才用他的一生书写了忠诚与奉献，也是镌刻在延安大地上的精神丰碑。我们再次感谢董局长的深情讲述。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照后人，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延安精神，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这是唱着一个人生活，唱着明明爱你，唱着爱是低回温婉的小调的林凡，在2025年带来的《菊花又盛开》。你会发现他的嗓音好像完完全全和当初年轻的时候没有变化。2025年6月30号发行的这首《菊花又盛开》，现在是上午的10:38，欢迎各位，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魏野，今天的代班时间。6月22号星期，那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 Penny 戴佩妮的这首歌《不凡》。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各位好，我是 Lobo. Welcome to the Classic World.今天要带大家回顾到的艺人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数字来命名自己专辑的女歌手，她就是 Adele。 虽然现在的她已经消失于喧嚣的乐坛，开启了无限期的休养，但是传奇已经铸就，那四张专辑19、21、25、30早已经成为了四枚勋章，牢牢地刻在全球流行乐坛。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
4: Number 5.
3: Adele 是个天才，从19岁出道到21岁封神，当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当中懵懵懂懂地享受校园生活时，他已然爆火全球了。我把这首歌放在第5，多少是有点舍不得的，因为在很多人心里，这首是绝对列在前3的。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 如果你正是20来岁，你听这歌不会有感觉，非得35岁之后你恍然大悟，我都快成中灯了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顿悟啊，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个意思，时间很公平，它是真往前走，从来不等人的。这歌最震撼的是2016年 Adele 在洛杉矶演唱会上，她与全场80万人大合唱，没有错，是80万人，相当于一个鸟巢的人跟着她一起嘶吼。她唱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哭了，这是真诚的力量。后来这首歌成为了25专辑当中现场感最强的一首，很多人说听完这首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一首歌击中。 It's the song that makes you feel everything at once. This is number 5 from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four.
1: 排在第四位的是掉老歌库中的情绪火山 Set Fire to the Rain， 也是一首充满眼泪的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专辑《21》当中，当年在英国 UK 榜单上蝉联冠军不知道多少周，在 Spotify 上至今它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超越20亿次，恐怖如斯啊。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是副歌的那一句雷霆万钧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0: Watch it pour
1: Watch it pour， 很难模仿对不对？ 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是一场暴风雨之后，你站在窗前看着天晴，心里反而比下雨的时候更安静的感受。 Set Fire to the Rain 的副歌旋律是 Adele 在凌晨3点的录音棚里突然间就唱出来的。制作人 Paul 说，当时所有人都在，那个瞬间没人敢出声，但都知道自己在见证什么。 When you need to let it out, this is your anthem. Number 4 from Adele, Set Fire to the Rain.

number three， 进入到 Adele 的 top three 的时间了。他的 top three 不用猜是哪三首，就是那三首 the threes。先来这首 Hello， 11年前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下了一堆记录 ，Spotify 当日最高播放量 ，iTunes 77国榜单登顶，美国 Billboard 冠军连坐10周，10周呢，从秋天听到冬天。你以为那10周全球乐坛没有作品了吗？有的是作品，但只是因为这首歌太强了，强如宏大震撼的心碎史诗。虽然这首歌开头的那句 Hello, it's me 已经成为了网络端被玩毁的一句开头招呼梗，但有趣的是它却是25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 Adele 写完它的时候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他跟制作人说我还有话没说完呢，然后把这首歌补了进去，25才算真正完整。这首歌讲的是和自己和解，这是 Adele 写给所有他亏欠过的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MV 里面那个隔着玻璃窗看过去的自己的镜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出话来。你说 Adele 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儿，他能把道歉和释怀这两个情绪放在一首歌里面讲清楚，并且让你听完再心甘情愿地哭出来。 Please do remember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ach out. This is number three from Adele. Hello.

0: number two。
1: Adele 在国内被乐迷戏称为阿呆，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Lonely in the Deep。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乐多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 Mick Jagger， 结果 Adele 的一首来自出道专辑里的歌直接把整个摇滚圈给干翻了。 Rolling in the Deep 是21专辑里面第一首写完的歌。有意思的是，当时 Adele 写出来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歌不够好，哎，我要把它删了。你就说他天赋有多高吧，啊，真敢浪费啊。 Rolling in the Deep 还不够好吗？那你说你让爱情买卖怎么活啊？Sorry， 爱情买卖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不是一类作品，不拉仇恨，不做对比啊。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1专辑在全球卖了超过3100万张，是21世纪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而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心脏。它的歌词也是 Adele 写的最狠的一次。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2: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in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1: 直译过来呢，就是我心里面有一团火，要把我从黑暗里面烧出来啊，十足的烧心感 ，literally 烧心感。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轻松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觉得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2: 上午好，北京时间的是11: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上午的11点到12点啊，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整点路况资讯，刷新百度地图的最新交通数据，看到目前的韩琦路由南向北从行知南路辅路到富士大道拥堵73米，缓行346米，各位注意小心避让通行。那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0入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11:02，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3: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4: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3: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因为小长假就收假了，大家这个假期过得如何呢？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啊。今年应该是上半年的这个假期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下一个假期就要等到

中秋。那如何这个小的调整吧，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出发。那么重新开始回到工作岗位上，希望大家能够元气满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26年前啊，有15名大学生他们去了沙漠的深处。那么在26年之后，他们怎么样了呢？2000年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当中，周正国和另外14名保定学院的毕业生呢，从河北出发前往新疆且莫县支教。那个时候，周正国也并不知道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莫到底有多远。一开始呢，学校老师在校门口的土路上浇的水，拉的横幅，街头陌生人充满谢意的亚克西，以及学生们生怕漏过一个词儿的眼神，都是周正国们留下来的理由。到后来呢，移栽的树越扎越深，长出了繁茂的枝叶和茁壮的根。今天我们就共同来分享这15名26年前的大学毕业生的故事。刘庆霞呢，是新疆且莫县第二中学初3-9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的时候呢，周正国是一个人。周正国是河北富平人，家里的经济条件呢当时不太好啊。当时的保定师范专科学校，现在的是保定学院，是2年制，上学有补贴，学费也低，于是他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毕业前夕，且莫县到学校来招聘老师，周正国很快就报名了。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呢，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当时呢是3天2宿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感觉是脚踩在棉花上，身体都摇摇摆摆。从库尔勒到且莫又坐了1天半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两边一开始是绿洲，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后来呢，车上都没人说话了，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就开始唱歌，唱了一路的歌。风不渡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之后，支教团到达且莫县第二中学。当时呢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再拉上欢迎的横幅，这就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了。善意还来自更多的人，他们上街置办东西，店里的人都会说，欢迎你们，我们这儿特别需要老师。遇见一些个老头老太太不会说普通话，就一个劲儿地说亚克西。他们说啊，那时候你感觉他们是把你当做很重要的人物来看，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到且莫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且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个时候呢，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经常是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都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因为呢，语言上有些障碍，但是孩子们很认真地去听，眼睛一直盯着你，生怕漏一个字。一开始他上课讲了半天，发现学生愣着，一问呢，学生说听不懂。尤其是化学当中抽象的符号性的东西，到底该如何让孩子们理解呢？于是周正国慢慢地意识到，那就要先了解孩子们的生活环境、知识背景，把知识的难度降下来。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且莫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呢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7个班，6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呢，基本上呢是一个人带7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

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当中。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一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孩子们学会了生炉子。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时候很迷茫，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呢，所有的青春都换个地方重新生根。

2000年之前，且末二中每隔上两三年呢，就要走一批老师，有的甚至待不了一年就要走。而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无人动摇。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呢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霞经同事介绍认识周正国的时候呢，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两个人是保定学院的校友，高考之后刘庆霞一心想上石河子大学而没有如愿啊，后来呢被调剂到了保定师专中文系，与新疆的缘分就这样续写了。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个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麦来西普的歌舞一次一次地敲给刘庆霞看。持续半年之后呢，刘庆霞直截了当地说，你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于是周正国果然回了河北，第一天回来，第二天就去了刘庆霞家，第三天两个人就领证去了新疆。来自保定学院的这15名年轻人呢，不断感染后来者，而如今呢，已经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经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都刮不走的老师。周正国把自己看作是一棵树，开始把你栽到这儿，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后面你想挪窝的时候就走不了了。6月的且末下了难得的一场雨，且末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呢则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今天呢，踩水的少年们走进了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是教室里比肩沙沙作响，像是另一种雨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将小红花送给这些大风刮不走的老师。从满嘴风沙到遍地桃李，他们的青春在这里重新生根，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们点赞。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点播分享你想听的歌曲啊，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发送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送上音乐，来自严仁中，慢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轻松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时间的11:31，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刷新一下我们这个半点的路况啊。目前看到呢，车流量开始大起来了，分别是在光华路由东向西，从平安巷到杜甫川北路拥堵1.25公里，缓行183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拥堵487米，缓行104米；北滨路由西向南，大桥街附近拥堵743米，缓行319米，富士大道由西向东，长征南路附近拥堵457米，缓行171米，还有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从杜甫川六桥到嘉丰上城西路拥堵1.02公里，缓行644米。双雍大道由东向西，从东十里铺路到尹家沟路拥堵488米，缓行577米。双雍大道由西向东，东十里铺路附近的拥堵595米，缓行237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另外还要关注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从 G210 到尹家沟路段呢，当前是缓行1.26公里。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呢，欢迎大家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

0: 带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北京时间的11:34，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呢，我们带大家共同去感受网络当中的那些美好啊。因为有很多朋友经常会在一些这个帖子下面就会留言说，这才是我们希望的互联网的真正的样子。因为大家现在每天基本上都徜徉在网络的世界当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啊。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呢，就是最近啊有一个老人，他是在网上发了一段求助的视频，就是说他种的玉米苗啊迟迟不见长高，说玉米不长了咋办。这条视频呢引来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看着迟迟不长的玉米苗，大家都在分析这个苗情，也纷纷在分享实用的一些种植经验。比如说你看有一个同学他说，我是大二的学生，一般呢就是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缺磷，二是土壤板结导致根系呼吸作用受阻，这应该是学农业的大学生吧，总之给了非常专业的经验。然后还有网友讲说，爷爷玉米不长别着急，先浇透水，等土不粘了就松松土，离苗两三指远撒点复合肥，再浇点水，之后呢土干了就再浇点水，别让土再裂大口子了。当然还有网友担心啊，这个可能看文字不好看懂，特意发了语音的讲解方便老人收听，就是用非常通俗的方式来告诉他。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老人就又发了一个后续视频啊，也是非常懂事的一个老人，就是玉米苗顺利长高，也特意向热心的网友表达了谢意。这件温暖的小事呢打动了很多人，大家都在讲说，网友的力量从来不会让我失望，说爷爷真厉害，大家也很善良。在这个一条条的暖心留言之间呢，我们看到的满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在这些热心支招的网友当中呢，就像我们刚刚一读就知道，有不少在校的农学生，还有把课本上的农业知识转化为田间的办法，去帮助老人解决玉米长势的难题。这件小事呢，也让大家真切地体会到学农助农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这样的暖心互助的画面还有很多很多啊，有在网友网上有朋友就晒出了一些种植的难题，比如说这个西瓜种不好，然后就人会给出专业的意见分析啊，说因为湿度太大等等之类的。还有呢，像种这个多肉，也有朋友在网上去求助，也会收到一些善意的帮助。还有这个水稻被螺吃了怎么办？在我们看到的小小的评论区呢，都是陌生人之间真诚的互帮互助，大家互相交流种养的经验，纷纷出谋划策，帮彼此解决遇到的难题。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其实都愿意在自家的阳台上或者是小院里去种种菜养养花，遇到的难题呢就在网上随手这么一发，可能就会收到非常专业的帮助。所以很多网友分享的这种相似的温暖瞬间，萍水相逢的路人，彼此不曾有过交集，但是却愿意在别人失意的时候伸出援手，一个个微小的善举呢就汇聚成了满满的温情。

我们也希望在网络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这样暖洋洋的一些消息啊，也就印证了那句话，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11点38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各位送上歌曲，你有想听的歌也可以来点播，要听到来自余佳运的这一首天气未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北京时间的11:46，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收假之后的第一天，大家状态都如何呢？我们一个上午的时间也即将要过去了，相信大家已经都调整的差不多，还是要元气满满，还是要对生活充满希望和热情。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听今天的听见987。
1: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亮亮。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农历5月初8，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慈善旨在汇聚社会善意，帮助困境儿童，守护每一个孩子平等成长的权利。慈善不分大小，一句关怀，一次帮扶，都能点亮孩童的童年。我们应当心怀仁爱，主动关注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学子，用温暖与善意守护童心，让所有少年都能在关爱中向阳成长。盛夏已至，也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防溺水防护，平安度过夏日。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吧，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那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小小的休整，迎接大家的就是全新的高中生涯了。祝大家一切都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留守收听，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送你一朵小红花，不见不散，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二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h boy。
3: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瑶。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胜利路东向西从太和山路到这儿10拥堵708米，沿河北路东向西从永福路到宁家沟路拥堵688米，环形556米。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从杜甫川六桥到杜甫川四桥，当前为环形段，环形607米。杨家岭隧道北向南，当前为环形段，环形779米。在这里呢，也。

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阳标准汽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杨瑞强融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检查卡，杨国新汽车入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童男食品，杨氏强势霞婆粥米店提供的自选甜粥，白木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5度，天气阴，西南风2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那么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最近这两天的早上呢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啊，大家呢得带一个薄外套了。OK， 那么也距离我们今年高考出分呢就剩短短的几天了，也相信我们的高考生们心情非常的忐忑，并且呢也特别的憧憬啊，期待得知自己的分数踏入大学的那一刻啊。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准大学生对于大学生活4年的规划的一些建议啊。因为其实呢大学生活这4年呢真的是你人生当中最自由、拥有无限可能性且最需要规划的黄金成长期。那么站在大学起点啊，我相信同学们可能脑海当中都会萦绕着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到了大一该如何适应，大二呢又该如何深入，大三又准备怎么抉择，大四如何收官。哎，不要慌啊，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份大学4年计划，帮助各位拨开迷雾。那么首先第一呢，我们在学习方面啊，大一呢是打好我们基础的一个关键时期，你像高数啊、英语啊、专业的核心等课程千万不要觉得及格就行，我们最重要的啊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学习方法，去适应大学的学习节奏。除了修习自己的必修选修课程之外呢，你还可以去旁听不同院系的热门课程，有转专业想法的同学呢也可以提前做好准备。那么在生活方面啊，很多同学初次离开家可能会不太适应，在学校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即便脱离了高中繁重的课程压力，也不要报复性熬夜沉迷游戏，而要学会管理时间，建立规律的作息。那么大一这一年呢也是融入新环境探索自己的时期，大家不妨选择1到3个真正感兴趣的社团或者是学生组织去加入，积极的和同学们去沟通协作啊，去参加这志愿活动、文化交流项目以及各类讲座，以此打开认知边界，培养自己的复合能力啊！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我记得我刚刚在上大学的开始呢，好像也没有说是特别的恐慌，因为那个时候就也心放特别的大，觉得好开心啊，终于上了大学了，哎，拿着手机也自由了，还能交到好朋友啊，一整个自由住了啊，晚上想熬夜啊什么都，反正就是时间自己说了算嘛，那种自我掌控感啊，所以还会觉得让自己成长的会很快。再一个呢就是在学习上啊，大二的话其实还是深耕专业提升能力的一个黄金期，像我们其实大一选修课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但是到大二的话专业课就会很多，因为随着这个核心课专业课的这个难度升级，大家呢也是需要着手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深入理解专业核心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学其实真的是靠你自己学的，没有人会督促你学，这里边呢就会有一个学习的自觉性啊。那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聚焦1到2个兴趣方向去深入钻研，比如参与老师的课题，加入实验室备战学科竞赛，或者说这个数学建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等等，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再次提醒大家警惕泛而不精哦，就一定要减少盲目学习，优先去保障我们专业核心课的质量啊。因为你像如果在大学4年有些同学不好好学专业课，他到了毕业的时候他连专业课的成绩他都过不了啊。所以呢如果是计划修双学位的同学，一定要注意平衡主次，优先保证自己的专业课学习啊。那么我们呢在学习外呢生活方面也要找到自己喜欢且擅长的领域，比如呢在社团学生会主动的去申请去担任这个学生干部，锻炼项目策划与团队领导能力，或者呢都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课余时间呢也可以拓展交流圈，主动联系导师学长学姐去沟通自己遇到的问题，或者呢我们去提前的了解这个行业的一个动态，为我们的未来去选择和铺路啊。所以的话呢也会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8了。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杨家岭路以北向南，杨家岭隧道附近拥堵535米；东滨路以北向东，从东关大街到长青路拥堵289米，环形92米；沿河北路东向西，长青路附近拥堵688米，环形814米；凌云路由西向南，金岩路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05米；长青路由北向西，从尹家沟路到电厂一路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62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送上了一份大学四年的规划建议啊。那么刚才呢，已经跟大家说到了关于大一大二啊，那么大家的话呢，可以去扎根探索，聚焦深耕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到了大三，其实是我们大学生活的一个关键分水岭啊，升学与就业方面的一个规划啊。如果说想考研的话，你就得提前的去准备了啊，充分的去利用线上的学习资源，复习专业课和公共课，还可以关注这个研招网的资讯公众号，了解更多的考研信息，计划毕业找工作。哎，那么大家的话可以利用这一年相对轻松的时间来制作个人简历，参加假期实习，或者呢备考工作所需的各类证书。再一个呢，计划出国留学的话，我们也是需要确定目标国家，准备语言考试，联系推荐信等事宜。那么这一年呢，也是心理抗压的关键期，生活当中呢需要平衡学业、实习、留学申请或者是考研压力，思考未来的方向。大家呢可以多和身边的老师朋友们去沟通，寻求他们的一个建议啊。那么我们在学业上呢，大四的主要任务呢，就是高质量的去完成自己的一个毕业论文的，还有这个毕业设计。同时呢，对于大学四年的课程呢，也是需要进行查漏补缺，哎，比如补齐未修满的学分，考取必要的证书。此外呢，可以根据未来求职或深造的需要，由选择的去选修一些实用的课程。选择就业的同学呢，可以提前学习职场技能，比如说办公软件的使用，做好身份的一个心态转变。这些同学呢，也可能正处于实习或者是求职阶段，实习的同学呢，也可以通过实习去了解岗位的情况，争取转正的机会。求职的同学呢，也可以在实践当中去逐步提升求职技巧，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毕业前呢，完成需要落实的事项，包括一些留学签证、毕业手续的办理、打包行李等等，要做好从学生到社会人或者是研究者的一个身份转变啊！我们要去一起迎接新的赛道了。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在这个六月都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好消息。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的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小木演唱的《依依》。

0: 人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去找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又得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大学。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杨家岭隧道北向南拥堵779米，沿河北路有东向西尹家沟路附近拥堵680米，金明大街有东向西从碧城路辅路到行至南路拥堵123米，环形184米，光华路与北向西从杜甫川三桥到杜甫川六桥拥堵146米，环形61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准新生们的大学四年的一个规划啊。那么其实呢，大学四年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关键的黄金成长期，合理的规划能够帮助大家在迷茫时找到方向，将时间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大学规划呢，也应该以这个以始为终为原则，根据不同的未来方向，考研、保研、留学、就业、考公，进行针对性的一个布局。那么当然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同学们在大学这四年尽情的去享受我们

0: 们美好的青春吧。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打破信息差啊，我们去沉淀能力，找准方向，重点突围，积累实习啊！希望呢，大家也可以认真对待每一次的求职机会，不要盲目择业，不要随便将就啊！提前规划，你永远要比同龄人更加的去有底气。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人生路上总要经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有得有失是常态。遇到烦恼时，与其一遍遍纠结为什么，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

歌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演播到的歌曲。那么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53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 里西岩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碧，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啊，咱们重新走路的还蛮多。首先，东大街由西向东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北环路当前由东向南的方向，拥堵283米。北滨路来看到万达广场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了。东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中间环形435米。来看到光华路由东向西，当前呢在宝塔区实验小学路段啊，拥堵146米，环形431米。最后来关注到北大街路段，五中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五中这边，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那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或者是来关注到我们的看见延安。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来，即刻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周一的时间，首先我们来看本周即将上市的或者是发布的新车的预告啊。首先，明天23号，全新的理想 L 八，还有腾势 N 八 L 的闪充版本，这两台车呢会在周二的时间正式的上市。那接着呢就是到了周四了，周四呢是领跑的 D99 这台 MPV 会开启它的预售，还蛮好奇领跑 D99 这台车它的发布会能揭示着这台车将会带来怎样的舒适性体验啊，看看领跑的 MPV 怎么着。那除了领跑的 D99 呢，周四还有一汽大众迈腾 PHEV 版本以及探岳 L 的 PHEV 版本会正式的上市，就在周四的时间。到了周五，捷途自由者7 Plus 以及新款的山海 T1 的四驱版本会在周五的时间正式上市。那么到了周六，新款猛士

日 M817 这台车呢也会正式的上市。最让人期待的应该是理想的 L8 了啊，全新的理想 L8。它的整体设计呢将看齐全新的理想 L9， 提供 Ultra 和 Levis 啊两款配置。新车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风格，新环式的贯穿灯组在搭配经过全新调教的进气口的造型。那同时呢，这台车还将会提供双色车身，来满足更多用户对于个性化的需求。车身侧面来看的话，这台车提供是全新样式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以及轮圈造型。同时呢，这台车还将配备电容防夹电动门，并可选装电动伸缩踏板以及电动伸缩式的拖车钩。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长5.135米，宽2米，高1.8米，轴距3.045米。内饰方面的话，新车取消了方向盘上的仪表屏，中控啊，副驾换装29英寸的无边6K 全景屏。Levis 版本内置高通骁龙旗舰8797的芯片，全车提供二十七个4720瓦的新环聚苑音箱。啊，那辅助驾驶方面的话 ，Ultra 版本的算力能够达到1280 TOPS， 配备一颗激光雷达。啊 ，Levis 版本的话，搭载的是双马赫 M100 的芯片，总算力呢就能够达到2560 TOPS， 并且配备的是4颗激光雷达。另外动力方面，全新理想 L8 会搭载全新自研的 1.5T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另外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45千瓦和275千瓦，综合功率420千瓦。还有呢，就是这台车全系配备了72.7度的3元锂电池组，纯电续航430公里，综合续航1670公里。WLTC 的亏电油耗100公里啊， Ultra 版本是6.2升， Levis 版本呢是6.3升，大差不差啊。底盘方面的话，新车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 Ultra

为了魔毯底盘，包括双阀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双腔空气弹簧、线控转向和后轮转向。另外呢 ，Lewis 版本呢，在这个基础上还升级了800伏的主动悬架与 EMB 线控的机械制动系统。说实在的，我觉得全新一代的理想 L 系列内饰质感又提升了，尤其是方向盘，方向盘整体设计营造风格，说实在的，就是整体的内饰，你去看吧。我觉得相比较现阶段的内饰，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提升。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明天这台车正式上市啊！然后呢，再来看看领跑 D99。D99 呢是基于领跑 D 平台打造的，车辆采用的叫做科技自然美学 2.0 的设计。啊，也是水滴状的车身，啊，流线车身兼顾低风阻与大空间。整车尺寸方面，长5.280米，宽1.995米，高1.880米，轴距3.11米。新车还配备了百万级像素的 DLP 投影大灯、主动式进气格栅、车尾的 ISD 交互灯幕、隐藏式门把手。辅助驾驶方面，新车搭载激光雷达 VLA 大模型辅助驾驶系统，配备双高通啊8797芯片，总算力1280 TOPS， 支持主动 AES 紧急避让。另外，车辆内饰采用的是双层环绕座舱的设计，提供多款高级配色，再搭配上3.9米的环形氛围灯，整车搭载的是5屏3维交互系统。什么意思啊？50英寸的 ARHUD， 17.3英寸的中控屏，21.4英寸的 3K 啊，可调后排娱乐屏等多屏联动。另外，车机搭载的是Lynk Moto OS 与 AI 家庭管家，支持6英区的语音交互。另外，全车共有43处的储物空间，后备箱的容积呢，可从706升直接拓展至2890升，可以说实用性是直接拉满了。动力方面呢，领跑 D99 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兼顾长途续航与日常通勤的需求。那其中增程版本搭载 1.5T 的增程器，双电机综合功率300千瓦， CLTC 纯电续航480公里，支持800伏的高压平台。纯电版性能与续航更出众啊， CLTC 综合续航700公里，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80千瓦和230千瓦。再来看腾势 N8L 的闪充版本，这台车之前就开启预售了，预售价区间呢是35到40，啊，车辆的外观是继续延续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纯电格栅，再搭配上贯穿式的矩阵日间行车灯带、分体式的大灯、拓宽横向视觉，整车的气场还是特别的沉稳大气的，车身的侧面线条平直顺滑。啊，隐藏式的水切优化高速风噪，新增了一个丹霞墨黑红的一个专属双拼色的这样的一个车漆，再配备20英寸的运动轮圈，高配可以选装21英寸的空气动力学轮圈，豪华辨识度是大幅度提升了。车身尺寸方面，长5.2米，宽1.999米，高1.82米啊，轴距3.075米。还有就是闪充版本的核心升级成为了800伏的高压闪充平台，75.26度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动力总成呢，采用的是 2.0T 插混专用发动机加三电机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52千瓦，系统综合输出功率560千瓦。CLTC 纯电续航430公里，综合续航1550公里。另外呢，在比

亚迪专属闪充装下，10%到70%的电量仅需5分钟，单次快充可补充约150公里的充电续航。另外呢，10%到97%满充仅需9分钟，即便是在零下30度的极寒环境下，充电时长仅增加3分钟。OK， 以上呢，就是本周即将上市发布的车型了。

哎，一周的新车跟大家分享完毕之后呢，有一台车啊，真的是忍了好久好久好久了，忍了一个假期了，今天一定要把这台车介绍给大家。30万左右的预算，你要去考虑大牌 SUV 啊，大三排的 SUV。

0: 会倾向什么动力类型呢？首先咱从市场的销量来看啊，30万级别大三排 SUV 最火的是什么呢？目前来看插混增程，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着这个级别的消费者排斥纯电，而是目前市面上可选的纯电大三排 SUV 本来就少，仅有几个选择。那么在续航充电方面也存在短板，哎，这台车来了，售价23.99到30.99万的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上市了，这是比亚迪品牌首次踏入D级大型 SUV 的领域。这款车产品力究竟如何？它是否能够改变30万级别大三排纯电 SUV 市场格局呢？当时我把比亚迪大唐这台车了解完之后啊，就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这台车。首先外观啊，我觉得外观好看，内饰也有质感。我觉得大唐这台车是一别大家对于比亚迪的印象啊。那这台车到底是一台怎样的车？我们从几个维度来说。那么在大尺寸的 SUV 市场当中，比亚迪集团其实已经有很多牌在打了，对吧？唐 L 走的是相对亲民的路线，腾势 N8L 继承的什么呢？品牌向上的任务。大唐呢则是比亚迪在旗舰纯电 SUV 领域的一次聚焦的尝试。咱就从尺寸数据来说吧，把大唐、唐 L、N8L 啊、领跑的 D19EV 和乐道 S90 这几台车摆在一起，我们去看，大唐是完全达到了 D 级大型 SUV 的规格，它比唐 L 要长了将近200毫米啊，已经超过了200毫米了，轴距多了180毫米。面对腾势 L， 车身长度也有63毫米的优势啊。N8L 轴距更是多出了55毫米，就这个尺寸在同级别当中已经是属于体格最大的那一批了。即便说是咱跟这个领跑 D19 相比啊，整体尺寸上来说，它比 D19 还要大。那乐道 S90 就更不用多说了吧。所以看完尺寸，我们来看它的价格。它的这个价格策略，我觉得是这台车最具冲击力的地方。23.99万的起售价和领跑的 D19EV 23.98万起几乎是持平了，比乐道 S90 26.58万还低了2.6万。四驱版本的定价28.99到30.99，恰好又覆盖到了30万的高端区间。就横向来看，大唐的入门价不仅是低于乐道 L90， 更重要的是它采用的入门级高配的产品策略。后轮转向有，激光雷达有，前排零重力座椅有，全车电吸门，后排自动放倒都有，这些在竞品当中缺失或者中高配才有的配置，在大唐这边23.99万全部配齐。就这种打法几乎是在重新定义这个价位带用户标配的一个语气。5分钟啊，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

0: 下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招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半点回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今天车流量大的路段都还蛮多的。首先来看北滨路西沟大桥到银河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15分钟。再来看惠泽路上行的方向，惠泽山庄上行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10分钟。东大街由西向东，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再来看井冈山路段上行的方向通行时间也要大于5分钟。惠泽路下行的方向，宝中啊，宝中下行的方向当前缓行507米，这个路段是一个双向拥堵的状况啊。再来看延烟路由北向南缓行553米，北大街路段五中路段缓行359米。最后来看到富士大道，啊，富士大道上行的方向缓行615米。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那继续我们的话题。下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比亚迪大唐，那这台车到底有哪些亮点？我们来说几个，因为这台车确实是很有诚意啊，23.99万该有的配置全有了啊。那这台车还有哪些亮点？首先第一点啊，就是空间了，大三排七座纯电 SUV 这个品类，空间是消费者最先关注的硬指标了。这台车车长和轴距都是同级别当中最突出的，3.130米的轴距的这个基础，可以说是让每一排都能够拥有足够的纵向空间。2+2+3的七座布局也是大唐的另一个特点了。那目前大三排 SUV 普遍都是六座的布局，你像类似乐道 L90 这种为数不多提供七座的，采用的还是2+3+2的布局，那牺牲掉了第二排独立座椅的选择，那这就让大三排 SUV 的关键的舒适属性是大打了折扣。而采用2+2+3布局的大唐，第二排两个独立座椅啊，保证了乘坐。

0: 的品质。那么第三排空间表现在同级别当中呢，也处于上游的水准，没有沦为应急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比亚迪大唐在第一排全系标配了两个零重力座椅，第二排呢，这个高配还提供了类似零重力座椅的这种航空级的座椅，啊，车内有四个大沙发的配置，那么在所有大三排 SUV 当中都是非常罕见的一类配置。再看第二个亮点，就是续航和快充了啊。目前30万左右的大三排 SUV 当中，插混增程占比比较多吧，对吧？为数不多的纯电车型在续航充电方面也都会存在一定的短板，而这些方面大唐 EV 本质上都是做到了远超竞品的。首先电池方面，大唐它分了两个版本，105.8度和130.2度这两个版本，后驱版本的 CLTC 工况续航分别都达到了800和950公里。而咱去看领跑 D19EV、 乐道 L90 这些车，大部分都集中在600到700公里左右，即便是四驱版本，大唐 EV 的续航也能够做到850公里。和超长续航相匹配的就是基于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的超快充了。大唐 EV 它能够在9分钟实现10%到97%的补能，领跑 D19 在30%到80%之间的一个补能也需要15分钟。乐道 L90 虽然说可以换电，但是除了本身续航一般之外，它的快充速度也明显要比大唐 EV 要慢了一截。所以在续航和快充速度上来说，大唐 EV 将大三排纯电 SUV 的规格是拔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之前因为续航焦虑而选择插混和增程的消费者，也有可能因此去考虑大唐 EV。 哎，再来看第三个亮点，后轮转向成标配了，底盘配置规格又给你拉满了，啊，这是大唐配置差异化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维度了。23.99万的入门版本就标配了后轮转向，啊，它的转向角度是正负7度，这在同级别当中是独一份了。另外 D19 虽然说也在23.98万的入门版本就配备了空气悬架，但没有后轮转向。乐道 L90 同样没有这项配置了。后轮转向呢，对于一台5米2级别的大车来说，实用价值是非常高的。日常泊车时转弯半径呢是可以显著的减小，另外呢窄路掉头也不用来回倒好几把。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买大尺寸 SUV 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太大了不好开。但是后轮转向的搭载是直接会解决这个痛点的。另外悬架用料的方面，大唐悬架的部架采用的是全铝合金的材质，这呢在25万的产品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底盘规格呢向着40万级别的车型看齐，如果预算加到了26.99万，还能升级到空气悬架加 CDC 电子可变悬架的组合，是进一步拓展舒适和操控调节的范围啊。说了三个亮点，进入5分钟的广告，接着来说。另外这台车还要有两个亮点，但除了亮点之外呢，还会有一些不足。嗯，我们就说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来看他第四个亮点啊，大唐。这台车舒适配置非常全面啊，舒适配置的丰富程度往往决定了日常用车体验的底色，而大唐入门版本在这一点的诚意是相当足的，23.99万就能拿到目前啊，你像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前排零重力座椅，全车电吸门，电动前备箱，后排电动放倒，全车隔音玻璃，20扬声器的音箱，这个清单几乎是把日常高频使用的舒适功能全都覆盖到了，而且不需要额外选装。那如果咱把预算再往上提一提，到26.99万，音箱升级到了25扬声器，同时又多了车载冰箱和17.3英寸的 3K 分辨率和后排的娱乐屏。那到了顶配，又加入了13.2英寸的副驾娱乐屏，电动开合门和 HUD 的苔藓，整体座舱的豪华感可以说是更上一层。那对比看来，领跑 D19 的入门版本也是有着自己的优势的，空悬。21.4英寸的后排娱乐屏，23扬声器音箱带杜比全景声，冰箱 HUD 都是标配。大屏和音箱的规格是略胜一筹。乐道 L90 呢，入门版本在这三个车型当中价格最高，但是配置反而是不及这两台车这么丰富了。总体而言呢，大唐在舒适性配置上走的什么入门级高配的路线，消费者不需要为了某个心仪的配置而被迫升级了，这对于预算敏感但又不愿妥协体验的用户来说就不容易陷入纠结了。还有最后一个亮点，智能驾驶。智能驾驶是当前中大型纯电 SUV 竞争的主战场了，大唐的策略是什么？全系标配 Orin X 芯片，254TOPS 算力和一颗激光雷达，高速 NOA 城区 NOA 均不区分版本直接标配了。论硬件的话，大唐一位不占优，因为 D19 领跑的 D19 人家的算力能够达到640TOPS， 同时还有双8797芯片的版本是这三车当中最高的，同样也标配了激光雷达和 NOA 的功能。但需要坦诚指出的是什么，大唐采用的 Orin X 芯片的254的 TOPS 在 D19640TOPS 面前确实不算突出啊。不过呢，以当前阶段的城区 NOA 实际算力来看， 254TOPS 满足日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期升级的冗余是怕没有了啊。那结合售价和各方面的配置来看，大唐做到了多数领域的实现的这样的越级体验，整体没有明显的短板，入门版本已经是具备了竞品当中中高配才有的装备水平了，这种诚意在25万级别的市场当中还是相当少见。那么这台车到底能不能成为爆款？25万大三排纯电 SUV 的市场，在今年来说可以说是竞争最激烈的细分赛道之一了，领跑、比亚迪、乐道这些品牌都已经入局了，而且都选择的是入门级高配的策略，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儿：这个价位单靠品牌和噱头已经不够用了，必须你得打出足够的差异化。 D19EV 打法很明确，用极致的配置去吸引眼球，23.98万的入门配置就给出了空悬啊、后排大屏、23扬声器、冰箱和 HUD， 支架方面8797芯片、640TOPS 的算力储备，是这三台车型当中最强的。但是 D19 有取舍，后轮转向、后排电动放倒没有，续航670公里也要弱于大唐的800到850公里。简单总结，座舱体验拉满，但是底盘规格实用性对比之下确实还是让出了一步。还有乐道 L90， 人家是另外一条路线，26.58万的起售价是这三台车型当中售价最高的，85度的电池所带来的600公里的续航也是这三台车型当中续航最短的，但是它的核心筹码是未来体系、换电网络、服务体系、品牌调性，那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才能建立的护城河。单从产品力这个角度去看啊，乐道 L90 在续航和充电速度上确实是吃亏不少，大唐的思路和这两台车都不一样，因为它没有说在一个维度上做到绝对的极致，而是选择了全覆盖，
5米263的车长，3米130的轴距，同级别最大的空间，800到850公里，同级别最长的续航，入门及后轮转向的底盘规格，前排零重力座椅，全车电吸门，前电动后备箱，后排电动放倒的配置，它的广度，激光雷达全系标配的智驾硬件，23.99万的入门版本，配置广度是在这三台车型当中最为均衡，没有哪一项会让人感觉说是为了省钱而砍到了痛点。那这种策略能不能够成，关键就在于比亚迪能否在25万加的市场建立起足够的品牌信任度。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比亚迪迄今在25万以上的 SUV 市场，它都没有一个真正的爆款产品，这也是此次大唐 EV 定价策略如此激进的原因。因为比亚迪也迫切需要以绝对的产品力和性价比真正在高价位市场站稳脚跟。那上市的四个配置当中，每个版本的价格梯队都安排得非常合理了。中低配的版本，它要求的是产品力更加的全面，性价比更加的高。高配的版本呢，性能更强，豪华配置更完善，而且从25到30万的这个市场上边，大唐都具备着充足的吸引力。所以对于比亚迪大唐这台车来说，有没有 get 到你内心的点呢？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汽车方面的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大王叫我来巡山。
2: 来喽，
3: 来喽，
2: 大王和二王来了啊！
3: 好久不见了。
2: 哎，不是，咱俩一个大王，一个二王吗？
3: 大二王，哼哈二将，
2: 对吧？那谁会派我们来巡山呢？
3: 不是，是大王派我们来巡山。我们俩
2: 对，我们俩是二王。
3: 不是，我们俩是小喽啰吧？就
2: 那原来我们俩就是那个哼哈二将
3: 啊！不，就是那个
2: 蹦巴蹦和那个什么
3: 蹦巴蹦。
2: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啊，来喽！在休整了三天之后啊，我们的节目呢恢复正常了。
3: 是的，
2: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哇，
1: 对，
0: 同时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评论以及点评啊，然后啊还可以怎么
1: 互动，
0: 还可以上牌面
1: 啊，对对对对，主要是点点红心，点点赞，
0: 对，主要
1: 送礼物啊，刷刷存在感，
0: 对，没错啊啊 啊，刷一刷这个小星星呀、啊，点一点小星星，点赞赞啊，这些呢就显得你是一个好人。好了好了好了，那就这样了、啊，
1: 好人一生平安，
0: 好，你们自己给掂量一下好不好？
1: 好吧，来
0: 吧，
1: 来了，
0: 在这个整点的时间。对，整点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最新的市区道路通行情况、哎、啊，
1: 看路况
0: 啊，就是嗯、来
1: 咋堵呀，
0: 哎，可以，相当可以啊，
1: 北滨路堵了10分钟，加州的趋势，
0: 嗯，北滨路是由西向南的方向堵了757米啊，特别提示一下大家需要花费10分钟左右
1: 啊。
0: 那我们的南滨大道啊，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啊，我帮大家看一下，就是育英花园这个路段
1: 哦、
0: 嗯，这一路段就是沿天河国际酒店这儿，
1: 对对对对，
0: 是堵了622米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也是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啊、多个7分钟。
1: 哎、是不是跟学生放学有关系？
0: 是这样的，因为今天
1: 中考最后一天，对，
0: 中午就结束了
1: 啊、哦，
0: 所以下午这个点在学校路段基本上应该是不堵的。
1: 对
0: 啊，小学也没上学嘛，明天才开始
1: 啊、
0: 哦。来，光华路特别提示一下大家，由东向西，从马家湾东向一直往杜富川六桥方向，堵了588米，
1: 嗯
0: 啊，也是需要多个7分钟来通。
1: 加州的趋势
0: 啊，东大街此时此刻呢是由东向西，由西向东啊，是堵了548米。
1: 5分钟加州的趋势，哎呀，这两年这个眼窝还可以，就这么碎个，就跟蚂蚁这么碎的字儿折的够不翘。
0: 对，你不是眼睛好、啊，你是已经到达花眼的程度了，放得越远你越看得清楚。来，北大街哈、啊，由南向西堵了246米，也是需要多个4分钟啊。
1: 4分钟加州的，
0: 也是在加州、
1: 啊。
0: 对，
1: 好人你是坏人。
0: 井冈山路啊，由西向南堵了350米
1: 啊，3分钟加州的趋势，
0: 多个3分钟 啊。北大街当前呢，由北向东哦、啊，缓行的一个状态，
1: 3-4分钟就过去了。
0: 是的、啊，其他各条路段均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吧。
1: 是的。
0: 嗯、
1: 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我们是延安人的出行搭子，彩文赵晶陪着你们。
0: 嗯
1: 啊，98.7交通
0: 音乐广播，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是延安人的出行搭子啊。嗯、感谢大家呢如约而至我们的节目，嗯、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啊、微笑吧彩文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同步直播。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
1: 大声
0: 辣话话。
1: 路况奖品也不说了哈。
0: 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
2: 嗯，
0: 哎，爆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3: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考究，聊的出劲儿。
4: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晶，
0: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1: 哦，
0: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话开聊，
1: 开。

0: 来喽，谢谢大家啊、嗯！在这个端午节假期，也就是前半年的啊、最后一次假期了
1: 啊
0: 啊啊、最后一次小长假了，
1: 扎心的。三个月以后我们再放假。
0: 对啊，所以你再样打不成了。
1: 我该就说嘛
0: 啊，
1: 我再出个样打成二风水咋不顶死
0: 了？不行了啊、
1: 谢谢公。
0: 所以积攒一下啊、还有很多的一部分的这个职业的人是我向往的。
1: 嗯，
0: 小师。
1: 哎，
0: 终于要迎来了，即将迎来七月中旬吧，7月19号左右将会迎来这个暑假了。
1: 哎呦，你们真幸福啊、
0: 人家除了法定节假日之外，人家还有将近40多天的这个带薪休假。
1: 我就带薪
0: 后悔死了，
1: 就太拿人了
0: 啊！是的、羡慕嫉妒，
1: 累死了、
0: 没啥恨，没啥恨，
1: 老师们你们辛苦了，
0: 是的。

0: 的。
1: 对，再来，
0: 太不容易了。我
1: 们说一说，
0: 都进不上，你们管七八十个。
1: 说一说中考吧啊，中考呢刚好怼上个这个，碰上个这个端午。
0: 端午
1: 啊，端午的第二天就开考。
0: 哦，算了
1: 一直到今天，两天半的时间，孩子们特别的辛苦，家长们更是辛苦。
0: 哦，
1: 这个端午节就是这样考过去的。
0: 哦，
1: 是吧？
0: 就你有这么考过？
1: 考过去。
0: 但是我就觉得，
1: 然后
0: 家长比较重视，有的家长就不重视。
1: 为啥不重视？重视呢？每个家长呢，其实重视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0: 哎，
1: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表扬一下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呀，和联合的一些执法部门。
0: 嗯，
1: 啊，对于我们的高考完了之后，紧接着又是中考。
0: 各界有的比，有的家长还
1: 重视。啊，就是他们都在互考。
0: 嗯，
1: 啊，他们都在互考。虽然这个中考呢没有高考那么的
0: 紧张。
1: 怎么说呢，就是关注度那么高吧，关注度那么高啊啊，但是一样的啊，这些我们的这些志愿服务团队依旧在工作岗位上
0: 啊，
1: 无论是假期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正常上班的，他们都是风里雨里啊，这个节假日里等着你们。对，没错。
0: 而且我今天在路过野种那儿走，就是也是家长们就跟上高考送一模一样，人山人海，也
1: 是这样的。
0: 向日葵没有穿旗袍，
1: 没有
0: 穿旗袍的
1: 啊。我
0: 就看到拿到鲜花和向日葵的。
1: 我闺女中考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都是买的这个向日葵花。
0: 哎，
1: 啊。啊，一路向阳啊，一路夺魁，都是这样的，都是希望孩子能够考一个好的这种。
0: 那是我说不重
1: 视的高中啊，
0: 因为我的小侄女，我一想起小侄女今天考试了，
1: 嗯，
0: 然后我就问我弟，我说娃今天考试了，你去接了吗？他说我在上班，
1: 啊，
0: 我没接。我说那你不接我去接，结果娃自己说，我打车回来的，他们都不知道我要考试。
1: 哦，
0: 你说我今天一天都不舒服。
1: 哦，是这样的，
0: 知道吧？
1: 这，哎，
0: 所以我就说，有的家长不一定就重视。娃娃给好累死个周考了嘛？你们就我这么说，考的咋样？所以我说这个，我得带一段这个孩子，这没人管，这没人用心管。只给钱，
1: 但是你是大姑嘛，你得管嘛。
0: 哦，我说我带上你一段时间，孩子说他咋休整好了这两天，我说我带你要学个乐器，
1: 对，
0: 到大学里头，你比如你到大学像社团，就像你哥，
1: 现在初中上高中呢，
0: 对，
1: 要给孩子们立一个目标。
0: 对，你看他八月份才开学，
1: 是，
0: 现在就将近两个月的假期，
1: 嗯，
0: 在这两个假期里，这是人生中最长的一个假期，最不容易的一个假期。
1: 不，高考还有俩假期，
0: 高考
1: 也更长，
0: 也可长了，
1: 也更长，也更长。
0: 那个时候已经很大了。
1: 嗯，
0: 在你小的时候，这时候还能学这个，
1: 对对对对。
0: 我说你哪怕学个吉他，学个葫芦丝，
1: 嗯，
0: 你学上一门特长，你将来你有一点这个乐感，
1: 嗯，
0: 你以后就肯定你就不一样，你的出路就能快一点。
1: 我觉得先让孩子好好睡几天吧。
0: 哦，对
1: 啊，睡几天，好好的吃几天，好好的玩几天，放纵一下啊。
0: 然后我带
1: 他出去。但是大家要知道，汛期已经来临了啊，一定要给孩子们温馨提示，
0: 哎，
1: 什么高边坡呀，还有什么就是涉水涉岸的这些地方。哎，你看我这个专业用语用的多好，这两天愣给人家公路局配音啊，这个配的。
0: 怪用了，怪用了，
1: 哎，这个真是啊，所以就是这种
0: 怎么个学来的，
1: 就是还有就是那个水坝呀，水库呀，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地方，千万要给孩子交代到，不能到那儿去玩儿啊
0: 啊！
1: 你压根儿不知道那的危险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假期哦，之前的时候也有听过这种非常惨痛的一些这种事例嘛，对吧？
0: 嗯，
1: 就是孩子考上好的这种成绩都出来了，对吧？最后呢，孩子
0: 不在了。
1: 是吧，
0: 整的一点都不夸张，
1: 就是，家里的安全隐患，
0: 对，
1: 交通隐患，还有方方面面的一些安全隐患，都得给孩子提醒到。
0: 六七岁的娃娃，三四岁的烫到水里了，你快上来嘛，你快上来嘛，你又别在那玩了啊！已经爷子什么反应没了，姐姐的还在那跳着坐着坐着说，你快自己上来。结果，啊，
1: 是。
0: 哎呦，我就看那个视频就砸心的，
1: 所以这种就是一到夏季啊，一到夏季就是一些河流路段啊，真的是安全隐患的重要的这些地方，各个家长包括你看现在放假了之后，老师也应该温馨提示一下孩子们。
0: 还有就是散水啊，就是你在河的下边了，你看见水清的啦啦的啊，可能一不小心，上游就已经洪水下来了，
1: 是，
0: 你连跑都跑不白，
1: 对呀，
0: 少在河滩里看，
1: 对呀，
0: 这个真的很重要，
1: 非常的危险。
0: 说你看，不要说是那后生二十几了、十八九了，说都安全了、保险了，一点都不保险，成年人也犯的好少的了，
1: 对。还有就是扑面就是很多的一些安全提示啊，另外一个安全提示呢就是这种摩托车炸街嘛，然后交警部门呢这两天也是在严查严管啊，所以大家呢这就注意一下好吧，啊，只有你在安全有那个什么的安全的前提之下，你才能玩得开心，是吧？你玩的一切才是有意义的，
0: 是了，
1: 你没有安全一切都是白搭，孩子们
0: 谁都不怕，觉得
1: 对，不要觉得特别酷，骑个摩托车超级酷，哎呀，不掌握这个不守规矩， 对吧？
0: 对对对，
1: 不掌握这个车速，
0: 嗯，
1: 然后人流车流特别多的地方，你就故意的去炸街，嗯，然后呢，故意去走一些你没有走过的这种，
0: 哎，
1: 这种陌生的一些路段啊，
0: 让，
1: 这个，孩子们生命只有一次啊，
0: 对，
1: 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好吧？
0: 再就是警方诈骗，
1: 嗯。
0: 现在的诈骗搞明白到什么程度了，
1: 就是，高考中考一完嘛，啊，就是各种的一些类似于针对于这些学生呀家长的这种诈骗又开始了，
0: 截止，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0: 谢谢
1: 好吧，
0: 啊，
1: 你看高考的时候呢，我们就接到了一个又是丢整

0: 皮肉，
1: 小心驶的，
0: 他就不希望别人好。
1: 对，小心驶的万年船嘛，大家还是对于这种电信诈骗应该多一些心眼儿，好吧？
0: 不仅仅是这一种，你知道吧？就前两天人家报的就是。我跟你做了一年多的朋友，我就是放长线钓大鱼，跟你就一年多两年多，然后就是然后就是我在这面踹了，我一天天晒我的美好生活了，你就觉得可安全可靠谱了嘛？我们跟你借过钱，我们跟你要求过，只是跟你好朋友，跟你提过情绪价值，就当你离不开我，走着咱俩真的是无话不谈好知己的时候，你说你看我现在在这个在浙江了，
1: 对，
0: 我不在那里，或者是我在东北了，我踹着了，你来吧，你来了，接你的人就根本不是我，不是这个闺蜜，是一个拿着闷汗要把你鼻子捂住，把你拉上车绑的再拉到缅北的人。
1: 高毅老师说了，这个老师的这个暑寒假呀都是给老师养病用去了。不是你们有啥病啊老师。高老师啊，你们一天跟孩子们待在一起多开心多快乐，对不对？哪来的病呀？
0: 我跟你说啊，高老师啊，这个我完全能理解，这个病啊就是职业病啊，行不行？
1: 这我们有一个闺蜜，你知道吗？说幼儿园老师，
0: 一胜百胜。
1: 然后我们那时候呢，在一块聊天的都说这个生二胎的这个事情啊，我们那个闺蜜蹭一下站起来说：“掐死我吧，掐死我吧！我天天起来跟幼儿园的小朋友打交道，你还让我再生一个二胎、啊？”疯了！
0: 虽然说咱们有的时候会说，就是这个娃娃啊，
1: 各种结节嘛，气出来的吗？
0: 啊，对，跟你说，可以
1: 要自我调节
0: 啊，
1: 各种结节需要自我调节
0: 啊，那有一句笑话，但是我说的这个是实打实的，忍一时啊，乳腺增生，退一步，卵巢囊肿。真的、所以就
1: 不要忍啊，
0: 就硬这么给弄出来的
1: 啊，
0: 就跟你说连忍带痛就憋出来的、然后你就各种结节
1: 啊，是老师也是特别的辛苦啊，所以老师得要有多强大的内心啊，所以
0: 你要残酷，
1: 所以才可以被称为是蜡烛
0: 燃烧了自己啊、
1: 照亮了别人，
0: 点燃了点燃自己，这个照亮了别人。
1: 对呀、
0: 还有老师为什么是园丁、为什么是天使、
1: 就是他会辛勤的去耕耘、去修枝剪叶什么的。
0: 是的，乐劲，
1: 这就是老师的这个不一样。
0: 老师太伟大了。
1: 是的，
0: 你看
1: 啊，但是音乐老师就不这样啊。我看到有音乐老师进到我们直播间了。
0: 音乐老师那好活的格格上上，那是做美好来了嘛。是的，今天我们俩都回来、
1: 是这样的。
0: 那音乐老师哥跟你说，就属音乐老师、美术老师好活。
1: 音乐老师啊，美
0: 术老师，
1: 体育老师，
0: 这些老师最好活，班主任最难活。数学老师最痛苦，
1: 班主任挣得多。
0: 我跟你说，如果我是老师，我就挣少钱，我不当班主任
1: 啊。是这样的，
0: 你就叫那群家长，你说稍微有上点事情，是不是找你解决问题了？
1: 你确定、
0: 哎呦，我确定，姐姐当姐娃了，好你了，健康可重要了，各种
1: 健康是第一，健康是第一。所以大家呢，这个时候就是可以去疗养嘛，
0: 治姐姐。
1: 怎么去疗养？我觉得运动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哎，对，
1: 运动。
0: 对，
1: 没事的时候走走路、跑跑步啊，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练练瑜伽，对吧？这些都是可以的。
0: 一到假期，医院老师住院，学生配眼镜，驾校开始学驾照。
1: 对啊，
0: 高峰期，然后旅游景点保命要紧。
1: 旅游景点
0: 保命这个事情真的
1: 是，
0: 我觉得
1: 可以的，
0: 提上日程。
1: 对，我也觉得可以。
0: 对，就是这么说。
1: 所
0: 以我们说的对的，我们说的每天都说的对的。
1: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要给那个保命的。有结节的老师送一首歌，你想听什么歌？陕北民歌。
0: 就是爸爸老师的有一首歌，就是叫什么了？每当我想，叫什么来了？就关于唱老师的歌，没掉了。
1: 想不起来，以后能不能不要想在节目里面？以后就是不要在节目里面想，显得咱们两个非常非常的没有音乐素养，没有一点点的音乐素养，你知道吗？来，就陕北民歌吧，来。
0: 好吧。哎呀，我就蒙住了，就是老师的那个唱歌颂老师的歌。
1: 来，我们听一首陕北民歌啊！我不听阿宝唱的不行，
0: 不行，
1: 哎呀，太不行了
0: 啊！
1: 不是不行，他是山西那边的啊，不是我们陕北的歌手，
0: 不是太不行了，是我们不喜欢，不能说人家不行
1: 啊，是对啊，对，他不太适合我们陕北人的口，口味，
0: 陕北
1: 口味
0: 啊，对，是这样子的，
1: 哎呦，这么多的陕北民歌，我们要。

0: 要听一首什么呢？
1: 就让人我客
0: 家。这个陕北民歌的民歌，稻秧歌啥意思啊？
1: 稻秧歌是不是？
0: 稻秧歌是这样。
1: 来一下
0: ，1分29秒。
1: 手机干嘛？
0: 呀，这个怕不行吧？沿河在我心上流，听一下。
1: 沿河在我心上流，走起。

0: 完喽！刚刚听到这首歌哈，好古老的一首歌。
1: 对对对，我就感觉像解放前、解放后刚解放那首歌。
0: 哦、就是感觉设备也不是特别好的那种条件之下录出来的这首歌。
1: 这个老人家，他肯定是老人家了。老师唱的非常好，国语在哪摆着？你发现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声音条件有点、不是声音有点小了，我们听不太真。但是这个旋律啊、和这个歌词都是很棒的，一首非常非常。有韵味的啊、有这个醇厚感的歌曲，来自于谁唱的都没名字，
1: 没名字，
0: 没名字。沿河在我心上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么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啊，在这个端午节期间啊，都去干了哪些有趣的一些事情啊，让你觉得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去说，是有很多的好吃的，比如说酸辣粉，就是现做的酸辣粉、那边在那漏着呢，你这边就开始吃上了，
1: 真的、
0: 对呀、
1: 那我一定要
0: 去。还有一个什么吊烧鸡，也是那儿的美味，
1: 黄露头果。
0: 然后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去对那个偏石村，他这个住宿啊，就是独家独院、明白了没？你完了就带你爸你妈，你可以去一下独家独院、你订一个独院两间那个房子，你和你妈住一间，让你爸一个人住一间，是吧？对吧？
1: 我跟我爸出去也是，我爸一间我一间。
0: 然后一家多少口呢？都可以住一个小院，那个小院里面有好多。
1: 我跟孩子出去也是，孩子一间
0: 我一间。然后在那个小院里头，你要知道，那个小院里头可以烧烤，可以喝茶，可以干你们自己想干的一些事情。
1: 那我一定要
0: 特别美，住那儿特别的安静。然后对面就是一条小河，那个小河呢也是有那个坝居起来的一个小河啊。
1: 可以可以，
0: 那儿可以带着孩子去玩水，你知道吗？那周边全是我们宜川人。
1: 对，
0: 我那天去的时候啊，基本没有黄龙人，因为这它临近是我们宜川嘛，这个偏石，
1: 对，
0: 所以就近来旅游的有延安的，有宜川的，有周边的一些
1: 县
0: 区
1: 的
0: 特别多。然后、完了之后呢，走完这个偏石村之后呢，
1: 你
0: 再往、往黄龙走、然后
1: 去
0: 到那个白马滩啊，葛台村。村这个葛台镇吧，应该是
1: 葛台镇有个客逛
0: 啊，去到那儿完了之后呢，你再去那个去那儿吃什么？要去吃那个那个野山菌
1: 啊，
0: 就是那个叫什么菌来着？
1: 你好，乌兰飞舞，
0: 毛
1: 羽兰飞舞，
0: 什么赌菌？羊赌菌，
1: 羊赌菌，
0: 羊
1: 赌菌，羊
0: 赌菌，
1: 好贵的。
0: 要吃那个羊赌菌，那是好东西，因为他那儿就生产这个然后再往白马滩。去的时候你去住一晚上，它有一个什么什么小镇，我没有记住啊，打造的非常的那种小古镇，
1: 太美了，
0: 全是美食，全是美食，特别好，安安静静的住到那儿。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商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亮亮。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农历5月初8，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慈善旨在汇聚社会善意，帮助困境儿童，守护每一个孩子平等成长的权利。慈善不分大小，一句关怀，一次帮扶，都能点亮孩童的童年。我们应当心怀仁爱，主动关注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学子，用温暖与善意守护童心，让所有少年都能在关爱中向阳成长。盛夏已至，也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防溺水防护，平安度过夏日。
1: 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这个说了，嗯，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可美了。嗯，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1: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3: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水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神浪花花。
1: 是的，
0: 今天彩文赵晶都就位了，我们是精彩组合。
1: 没错，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
0: 今天斗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的，
1: 你还能接住这次
0: 才貌双全的，无所不能的，惊天斗地的，然后呢，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
1: 不太好的
0: 不是打字的精彩组合、
1: 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的包容，对对，包容我们两个人啊。我们两个人也特别不容易嘛，啊，是吧？感谢大家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是特别有包容性的
0: 啊，是的，
1: 对，
0: 都很宽容、
1: 是是是是，
0: 要不我们俩活不到。
1: 对，你看我们俩现在直播节目，我告诉你特别随性，要不讲广告就给人说过去了，要不然就不说广告了。
0: 说的上镜头觉得不对，但是又看了一眼，哎呀，对着呢，要跟不对的话，赵姐知道了啊，然后就这么说，说
1: 就是想怎么播怎么播，
0: 然后
1: 想怎么主持怎么主持。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0: 说着
1: 这就是这档节目，
0: 这咋没声音呢？
1: 对吧？就是我们大声浪花花的 TC，
0: 对，
1: 就是大家为什么喜欢我们，就是我们俩这么的随性，你知道吗？
0: 就着实。不是随性，是哲实。其实我们还是有点底线的啊，我们是很有底线的。你好好的，你别哈说。
1: 对对对，当然领导肯定能管住
0: 啊。
1: 哎，对对对、
0: 我们是听话的。
1: 哎，我们听党话，我们俩都是党员。
0: 对呀、听党话，我还是还预备着了。
1: 你还是预备着？哎，跟你拉社了，连党费都没交上，走开。
0: 早交上了，太贵了，一个月。好了，
1: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啊、当然了，党费肯定是跟你。挣的这个工资成正比的、明白了没有？
0: 对对对，是、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我过去还不小了
1: 啊。对呀，
0: 路况奖品不念，路况奖品不念了。
1: 哎呀，你是我们纪检组的，是的，
0: 大叔别
1: 不像话，
0: 吴京呀，你啥时候来过？你咋知道没念路况奖品？
1: 哎呀，这些人啊，真是的呀！
0: 来，我们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
1: 好的，今天彩文姐姐给大家准备到这个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是
0: 雅雅。这个雅字太难了，
1: 妈妈哟！
0: 野字里头有个母亲的母
1: 啊，
0: 野字里头野啊，你也是个坏人，这个野字。
1: 这个句儿造的真好，太贴切了
0: 啊！野字里头有个母亲的母念娘，陕北方言也给语里带敬语系的叫奶奶，主要有叫娘娘几种说法，你把它给压掉了，怎么叫娘娘啊？
1: 没压住呀、啊，那边都没东西了，
0: 就叫娘娘。我那天在呼和浩特去了，他们还说是你们这些叫妞妞是什么？我说妞妞是奶奶。那说娘娘的娘娘也是奶奶，说微妞了个，说微妞就是外婆，
1: 妞妞
0: 哦，我们
1: 哪里的叫妞妞呢？
0: 就叫自长，有自长有一个地方叫妞，
1: 叫妞妞
0: 啊，叫妞妞，姑妞妞，
1: 哦，
0: 姑妞妞就是姑娘娘，姑娘娘就是姑奶奶，
1: 哦，他们不是叫娘娘吗？
0: 不，叫妞妞，
1: 妞妞
0: 啊，妞妞，微妞，妞妞，
1: 哦，
0: 不一样，他们口音不一样，跟你说实在不同音，
1: 明白明白了。
0: 陕北独有的叫法，书面上叫娘娘，也叫奶奶，专指父亲的母亲。
1: 母亲
0: 啊，曾祖母叫老娘。
1: 老娘。
0: 对，我们
1: 老娘
0: 一直说
1: 老
0: 你老娘，我爸爸现在都跟我说你老娘，那个时候性格跟你可像了，你老娘可有本事。哎，我说好吧，就这样吧，隔代遗传嘞，
1: 哦，
0: 也有把娘娘发音叫年年
1: 年年
0: 年年年，你个年年。
1: 哦，年年
0: 年年，有的就骂人，你个年年，
1: 年年
0: 啊，年年啊，
1: 对，年年，我们那边叫女
0: 啊，女，有些地方听不到，偶一农村可以骂人，翻出来说你跟老年年找死了，老年年还怕个你。
1: 啊，是呢，
0: 对，这个不是开玩笑了啊，
1: 但是这个
0: 是真的啊，
1: 就是
0: 这事儿。
1: 但是叫娘娘，我怎么听起来比娘娘更厉害？
0: 不是娘娘是娘娘，娘娘是娘娘，娘娘就是老娘娘，就是成了那种老家庭的感觉，就老祖宗的意思。
1: 他们不是都是那个什么吗？
0: 吵架的时候就
1: 老娘娘比那一般娘娘和娘娘是一辈儿，
0: 是一样的。
1: 老子他就上辈儿了，
0: 老祖宗了，
1: 上辈儿了，上辈儿了啊啊啊！
0: 嗯，瞅你老娘娘胖不？跟老娘娘的整个上这不上都破了。几斗米坏的这些坏的头样型的能破了？
1: 哦。
0: 爷爷叫雅雅，奶奶叫娘娘，外婆这个叫婆婆，
1: 婆婆，外婆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争议啊，这没啥争议。
0: 陕北不叫娘娘，不叫娘娘，娘娘一般指姑姑，大姑家的小姐，歇后语，娘娘的生子丫鬟的命，小姐的生子丫鬟的命。
1: 娘娘，有观众那边汉中还是哪里叫的是娘娘，
0: 不能怪基友，
1: 好，
0: 我爸妈胖呀。 我爸妈胖，后来我妈病了才不胖了，所以这个才是基因的问题。
1: 啊，是这样吗？
0: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你管那么多做事了。
1: 我们来听陕北民歌吧。
0: 来。
1: 嗯。
0: 这下听放风筝，我看见放风筝。
1: 放风筝根本就不是陕北民歌。
0: 哦。
1: 啊。
0: 秀荷包。
1: 秀荷包，然后就是王二妮的啊，来听一下吧。

0: 前奏
1: 听了一个前奏啊就结束了，真是以后我们俩少说点
0: 啊，对，我们少说点，让他多唱点，但是问题是你们喜欢我们说话呀。
1: 嗯
0: 啊，
1: 就这样吧，你怎么知道呢？
0: 哎，我们两个物证人，大声拉话就是以拉话为主，又不是以放梗为主。
1: 嗯、
0: 啊、
1: 好吧，
0: 对吧，
1: 嗯，好，你说了算。
0: 你不再说歌，一个人光说不那个了，
1: 不放歌啊，连歌都不放，
0: 就是，
1: 哎呀，
0: 辣的就喉头而水的。
1: 好啦，朋友们，稍后是由我们倩倩带出的九八七会客厅，明天见，
0: 明天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2，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那节目开端，首先要跟我们视频号正在在线收看直播的高毅老师打个招呼。谢谢高老师的关注。那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又是全新一个周的开始了。朋友们，在本周可能大家最关注到的事情就是有关高考志愿填报的事儿。刚在上节目之前点开相关的官媒发布的信息，看到明天高考就能够正式查分了，所以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今年参加高考的所有孩子们都能够得偿所愿。好，节目开端，我们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提醒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杨家岭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拥堵距离754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的时间。还有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460米，多花费大家27分钟。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多花费45分钟。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从永福路到东三巷拥堵804米，多花费42分钟。南河滨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821米，多花费27分钟。另外，南滨大道由南向北拥堵1.26公里，多花费半个小时。七里铺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拥堵837米，多花费大家25分钟。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目前所掌握到的最新路况显示，绝大多数主干道都出现了车流量比较大的现象，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啊，今天也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才了解到啊，应该是在中午的时候，咱们的2026年的中考就告一段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听说下午举行的是初二学生的地理，还有哪一门科目的相关考试。如果这个消息准确的话，那今天我们所刷新到的各大路段的拥堵状况也跟刚刚结束的考试有关，有很多要接孩子的家长和车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安排好自己想要去往目的地的最新路况。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前提下，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发送各自所在路段的突发路况给我们。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亦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实时对话框留言分享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那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为大家送出39.9块的驼奶食品，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儿。最后感谢大明宫1排C区4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的精美水杯。那节目开端，我们也要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987的大力赞助和支持。
继续提醒大家，今天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还将有机会获得

0: 由乾坤湾景区为大家送出的80元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好，整点的时段，除了要刷新最新的路况，我们再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提醒各位，今晚到明天阴天见多云，南部局地有小雨或阵雨，明天的温度19到29摄氏度，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南部应该是哪一个片区啊？这个片区的伙伴们明天出门要记得携带好雨具。那根据我的手机 气象 APP 显示，明天是一个阴天，天气状况跟刚刚说到的差不多，15到29摄氏度，所以希望大家根据气象显示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10，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和关注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每周一，987红星会客厅为大家分享红星美凯龙各品牌代理商他们在装修过程当中想要给予大家的相关建议。那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一位嘉宾，来自延安红星美凯龙易莱德赛亚的主理人韩丽。首先有请韩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红星美凯龙易莱德赛亚啊主理人韩丽。
0: 欢迎韩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
1: 谢谢，今天也很高兴啊，接到每次都能听到他的声音，特别好啊，特别
0: 温柔。感谢感谢，
1: 今天终于接到真人了，
0: 以后可以多次做客987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你在家装方面你自己的一些建议啊。我知道你刚才在介绍你的这个品牌名称的时候，故意打了个秃噜，就是希望我再 cue 你一遍，让你再来给大家讲一下你是哪儿的主理人。
1: 是红星美凯龙啊，我们易莱德赛亚。
0: 易莱德赛亚，其实这个品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听的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但是听了之后会觉得这个名字它是充满了诗意，充满了寓意的。能不能给大家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品牌？
1: 就是我们这个易莱德赛亚啊，它是我们的一个国内一个品牌，我们主于的话就是1999年到北京创立，然后我们正规的是2003年开始的。所以说它这个颜色了，包括我前几天朋友圈发的，就是我们的颜色包括我们的工艺都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的门店还没有进行，还没有开业。
0: 对
1: 啊，就是没有，我们其实一般的话在沁园的中兴可以开业。所以说这边我再有20来天我们的货就回来了，但是陆续的话我们昨天也有客户来店里面看我的这个颜色啊，就是昨天有客户来看，还有今天也有客户来看颜色，客户看的是非常漂亮，就是一般就像大品牌一样。
0: 对，
1: 所以我这个人注重家装也注重穿衣，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选择品牌会选择就是要长签一点。所以说我们这个品牌的话，易莱德的话它是属于长签，就是我常说的就是潮牌一样。
0: 对，就是跟您整个人散发出来给人的这种感受是一样的，漂亮时尚。咱们这个品牌也是同样所以咱们这个品牌目前在红星美凯龙还在装修的过程当中。
1: 对，
0: 等到7月中旬大家就可以进店来感受一下易莱德赛亚带给大家视觉上的冲击。
1: 是的
0: 啊，虽然说现在还没有装修落地，但是我们的宣传先行，而且像您刚才也说了，已经有

0: 询一下相关的事宜。
1: 是，
0: 所以给大家可以讲一讲这个伊莱德赛亚它主要从事的是哪些相关的装修品类。
1: 就是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全屋家居啊，我跟大家说全屋家居就是我们一站式可以装，门腔柜体都可以做。包括我们伊莱德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呢，因为它窗户也可以做，都可以做到一体化。
0: 对，
1: 包括我们的碳镁合金门了，推拉门都可以做一体化，
0: 就更配套了。
1: 对，它就是这个品牌有好多品牌它光能做个衣柜橱柜木门，
0: 对，
1: 但是我选择这个品牌的话在咱们全家都可以做。像比如说现在有好多装房子他就怕担心它的颜色不一致了啊，七配八配然后配到一起它的颜色就是不一致，
0: 看着不是很协调啊。
1: 这个伊莱德的话它就是全房都可以统一化。这个是我比较自信的一点，就是我也喜欢穿衣服了，包括我的家配了家具了颜色我肯定要会细选，包括我现在搭理我们这个展厅。昨天买沙发的时候看沙发我看了半个小时吧，
0: 对，
1: 半个小时就在网上看。然后厂家给我推荐
0: 各种去挑。
1: 对，所以说现在我们买一套房子也是非常非常的
0: 辛苦的。
1: 对，
0: 不容易的。
1: 所以说每一家装修的开始他会有一些憧憬，他要把他的家想到装出来每个配色他都要搭到他喜欢的颜色。
0: 对，
1: 所以我选择这个品牌的话就是我也会给我的客户考虑到，因为我做这个仅仅我的孩子22岁了，我仅仅
0: 差不多，你孩子都22岁了，天哪，
1: 22岁，我差不多15年了啊，今年下来就15年了，整整15年。
0: 说你是个小姐姐，大家都相信吗？
1: 没有，我的小孩22岁已经上班了，要工作了啊，
0: 太赞了。所以大家要想知道伊莱德赛亚它到底美不美好不好，光看老板娘就知道了，看老板娘的审美也了解了。所以像您刚才说我们做的是全屋家具系统门窗还有阳光房一站式的家居品牌，所以这样不光是我们装修落地之后啊，整个带给大家的感受是更协调的，而且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来到这一家就能够解决很多的事情了，
1: 对，
0: 不需要你东跑西跑的。
1: 是的，
0: 对，装修本来就是一件很费人费心费力的事儿。
1: 是的是的，我经常给我的客户说要是自己生不住了想折磨自己的话你自己装一套房子试一试。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我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大部分装修80后也比较忙，上有老下有小，然后90后的话工作比较忙，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00后的话更不喜欢出来选东选西选，他就会把钥匙给你放了你给他配就好了，
0: 就是怎么省事怎么来。
1: 所以说我选这个品牌我也是考虑到我们因为我们3个小孩嘛，老大老二老三，我就会考虑到他们以后装房子会怎么选。
0: 天哪，你今天带给我的震撼太强了。你不光让我震撼于你选的这个品牌，我本来刚开始听名字我会以为它是一个国外的品牌，但是没想到刚才您说这个品牌是咱们国产的品牌。
1: 对
0: 啊，而且又讲到了咱们这个品牌相关的一站式带给大家的便捷感受，以及即使我们现在在红星美凯龙还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但是也有不少人已经走进门店来咨询来了解啊，包括看了您个人的穿搭您个人的审美个人所呈现出的这种状态啊，其实家装真的是一个很考验审美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你要想找到一个能够把你的家装得更漂亮更舒心的品牌和主理人，首先你得看看这个主理人首先他传递给你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啊。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他所传递的状态他的审美大概的憧憬一下想象一下我们通过他最后落地我们的家会呈现什么样。所以各品牌都会有相关的卖点，给大家讲一讲您在代理的这个伊莱德赛亚之后您自己总结的或者说您认为的这个品牌它最大的卖点有哪些。
1: 最大的卖点啊，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环保度，然后还是它的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家，我说的是咱们这边的脸谱化啊，大家应该能听懂。
0: 对
1: 啊，然后我做了这么多年啊，有很多客户就说哎呀我装出来的工艺还是板板正正的，就是说我选这个品牌

0: 我也去厂家了，
1: 对，
0: 然后最吸引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工艺，
1: 嗯，
0: 工艺给我的很大的震撼，然后再就是它的一个环保度，然后它的一些颗粒板啦，包括它的欧松板啦，啊，集材就是选择性比较多，
1: 嗯，对，
0: 啊，现在来好多客户，他一般喜欢的是欧松板，有一部分客户他要多层板，还有一部分客户要颗粒板，但是有一些品牌他就没有。光颗粒板或者是多层板，
2: 哎，就您刚才讲到的这些板材的区别，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这个欧松板、颗粒板，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0: 欧松板和颗粒板，就是颗粒板，它是把颗粒打成碎状的，它相当于是颗粒板，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
2: 哦，这是它的优点啊。
0: 欧松板的话，它是它的颗粒板。就像咱们棒花皮一样，它压做而成的啊，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它的稳定性，包括它的环保度是更好一些，
2: 哦，
0: 比颗粒板还又能好一个级别。
2: 对对对，哦，所以板材很多，
0: 对 对, 对，
2: 供大家的需求来选择。
0: 对，
2: 嗯，这个主要可能区别就在于它的价位，是吗？
0: 对，在价位上，价位也差不了多少，
2: 嗯，是吧？
0: 所以说有的客户他是。多层板，他喜欢多层板的话，它稳定性强一些。
1: 嗯，
0: 比如说像实木一样，但是多层板，我想告诉大家说，它做柜体可以，但是做柜门一定不能选。
2: 哦，就是它可能适配的这些相关的空间是不一样的。
0: 对 对, 对。
2: 所以主理人会给大家做更好的推荐。
0: 是，所以说我这边的话，就是我的店装好，我希望咱们的延安的父老乡亲啊。正在想装房子的可以来到我店里面，就是我们触感一下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能直观的看到这个工艺，
1: 对，
0: 然后咱们再一一给他详细的介绍。
2: 对，就是我们之前跟李总商量，咱们联合红星美凯龙有这样的一档直播节目，其实着重的一个需求就是可能每一次给大家讲了，大家不一定会记得说啊某一个品牌它最大的卖点是什么，但是你最起码听了我们的讲解，你会了解到诶，还有一个全屋定制，它的品牌叫伊莱德赛亚，
0: 对，
2: 就不只是单单的我们之前可能通过广告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自己认知里面所了解到的那几个品牌，就等于给了你更多的参考，更多的选择供你去了解，省得你在装修完了之后才发现诶，原来还有这么一家性价比极高，而且审美极符合自己当下审美的一家品牌，是我在装修之前不知道的。我们这一档直播节目就致力于打造这样的一个空间吧，打造这样的一份环境，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更多的品牌啊，以备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参考。那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红星美凯龙的抖音直播间红星甄选来实时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针对于我们今天在讲解过程当中有关家装方面的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向韩总在线提出。虽然说伊莱德赛亚现在还在红星美凯龙装修的过程当中，7月20号左右我们会正式开业，
0: 是
2: 啊，但是韩总从事装修行业也已经很多年了，
0: 15年
2: 的时间了，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做任何事情，你如果只是单纯的看到这个行业它的利润，然后你一个门外汉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太难了，基本上都是前期有过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积淀的沉淀的这部分朋友，他们再去代理相关的品牌，再去给大家有一些房屋装修过程当中的建议的时候，我们之间才能够有更好的链接。
0: 对，
2: 所以刚才给大家讲到了第一个卖点，就是我们的环保，我们的颜值，而且我们的这个材料，
0: 对，
2: 选择性很多，
0: 对，
2: 更好的满足于不同人的需求。那你觉得第二个卖点是什么？
0: 第二个卖点就是它的风格比较多。
2: 嗯，
0: 啊，就是我们工艺多了，它风格也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奶油风啦、极简风、轻奢，还有我们的现在新中式啦。
2: 对
0: 啊，宋氏美靴的，就是风格非常多。
2: 是
0: 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些差异的一些宋氏美靴，它又出来，我在厂里面了解，差技风有好多风格，
2: 这个压根儿感觉听都没听过。
0: 对对，就是
2: 更与时俱进了。
0: 厂里面你就觉得，哎呀，这个风格是什么风格？
2: 对，
0: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然后咱就哎，我做了这么多年，我没听说。
2: 对。

0: 今年刚刚流出来差异风，就是结合了我们现代，然后有一部分比如说一家三口，比如说和老人在一块儿，老人喜欢中式的，然后
1: 哦，就是更好
0: 的
1: 结合，
0: 啊、
1: 是吗？
0: 对，结合它就是侘寂风，
1: 哦、
0: 它叫侘寂风。
1: 对，就是现在的装修，它是越来越符合大家的多元化的需求，
0: 对、
1: 嗯，而且更加的与时俱进。
0: 是，就是考虑到家住的就是每一个人的心情嘛，
1: 嗯，
0: 是吧？家里面包括大人小孩，比如说小孩我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单独他也会有一个什么样风格会出来。但是风格出来我们还要总结到列解上了，要么列解不上它就成了一个展厅了，
1: 还得让它看起来更加和谐一点，统一一点啊。
0: 对，
1: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直播间的是虹吸美凯龙易莱德赛亚的主理人韩总。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8: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9: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红星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朋友们，目前这一时间段，杜甫川南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拥堵距离837米，要多花费大家49分钟的时间。还有尹家沟路由西向东拥堵706米，这个是我们的新区尹家沟下行线，提醒途经这里的伙伴们一定要按序通行。另外有看到金沿路由东向北车流量大，拥堵距离864米，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杨家岭路由北向南，我们的杨家岭新区下行线车流量大，多花费大家的时间在11分钟。还有南滨大道由南向北拥堵1.19公里，这个是从虎头卯桥往七里铺大街的方向，途经这里的伙伴可能要多花费15分钟。继续提醒大家，今天下午因为有考试，所以在考试结束之后，基本各考点周边路段都会有车流量比较饱和的现象，所以希望大家下班回家的路途当中能够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路线，我们途经各大路段文明礼让，有序通行。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每周周一987红星会客厅，我们会邀请红星美凯龙各品牌代理商走进直播间，为大家分享自己在家装方面的经验，会为大家介绍他们所代理的品牌。今天为大家介绍到的这一位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易莱德赛亚的主理人韩丽。我们再来有请韩总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啊，我又
0: 回来了，
1: 我又回来了。
0: 人如其名，韩总非常的漂亮。而且在前半段直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给大家讲到了韩总所代理的易莱德赛亚这个品牌，他自己所总结的啊，包括市面上口口相传很多人所认为的最大的卖点，我们前面其实讲到了两点，一个是环保健康全家安心，全系标配净岩版、欧松版、颗粒版

0: 多基材可选，甲醛释放远低于国标，老人儿童房都能够放心装，免漆工艺无刺鼻异味，装好通风短时间就可以入住。那第二大卖点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看重的颜值和设计，门墙柜一体化，市面上很多门店的衣柜墙板木门，大家可能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虽然跑了很多家，但是最后落地装好以后会发现颜色多少还是有一点偏差，不是很统一，视觉上就会显得很杂乱。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易莱德赛亚能够实现全屋同色配套，自研了20多种圆弧工艺啊，没有尖锐的棱角，家里面有小孩的就会更安全。还有像奶油风、极简风、轻奢风、新中式等等等等，上百款的花色免费搭配全屋的配色方案。这个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两大卖点。那有关我们的易莱德赛亚，它还有哪些需要被更多人所了解到的亮点？我们有请韩总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三大卖点是什么？
1: 第三大卖点就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它的价格嘛，啊，中间，像我代理这个的话，我们就是厂家直供，啊，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对对对，这一点的话就是不用让中间再给大家再把你的钱赚一步。
0: 对，
1: 所以说这边的话你就很放心，厂家直供在我们直营店，在我们这边，所以我这边也就负责管理。所以说咱们这方面。包括我的店面开了，你就可以来看，然后价格我也就会直接给你报，不会有零，不会有增项，就是我经常给客户说零增项啊。这边的话，所以说这边，价格方面就不用担心啊。要有的品牌的话，它会有中间价嘛，啊，代理价、广告各方面收费，所以都在你这里边啊。我这边的话，你就不要担心这些。
0: 那基本上像我们的这个价位，如果这个全屋一站式的选购下来，能比相关的品牌大概实惠多少？
1: 大概能实惠个，比如说一套房子大概能实惠个30%左右吧。
0: 因为您已经有十几年的家装方面的经验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些相关的品牌相关的行情您是最了解 的，所以大家大概了解到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区间。另外韩总刚刚也说到了，不要因为我们是工厂直供，不要因为我们的价格比一般的这种品牌可能要实惠30%左右，就觉得说我们这个品牌是不是不是很好。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就讲到了，我们品牌始于1999年，而且是咱们国产的一个品牌，能够在咱们中国落地这么多年，而且现在越做越好。前面韩总在讲到一些相关的这个风格呀、花色呀、工艺呀，其他品牌有的我们都有，而且我们也真正能够做到在选材上、在颜值上更胜于他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卖点。有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说这个一站式的整装它主要包括哪些，我们让韩总给大家讲一讲。
1: 一站式就是咱们的家里面包括衣柜了是吧，橱柜，然后我们的榻榻米啊，山北人都睡呢，榻榻米就是
0: 炕，对，家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炕，
1: 对对对啊，然后鞋柜，然后我们的电视墙或者电视柜啊，这些都可以做，包括我们的断桥铝床，然后生态门啊，阳光房，这些一站式构全的。
0: 对、
1: 啊、
0: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跑那么多的门店去看这么多的品类，直接来到我们的易莱德赛亚就一站式构全，这个是我们的第三大卖点。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你们前面讲了那么好，又是颜值好，又是环保健康，又是价格实惠，那我比较担心你们的这个售后服务到底怎么样，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全程会给予大家什么样的服务？
1: 啊，就是他的售后啊，售后服务的话，就是我们完善的，就是我们厂里边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售后的这个服务点。
0: 嗯，
1: 这个服务点你就可以放心啊，全流程的，然后都是免费。比如说装了我的柜子，咱们免费5年的服务。
0: 对
1: 啊，终身维护。
0: 哦、这个是我们的售后服务，
1: 对对对，
0: 有保障的，所以这个就是选择我们大品牌能够让大家真正享受到的。

0: 实打实的放心和安心。
1: 对对对。
0: 嗯，那今天做客我们九八七的直播间，我们在这儿也恭祝咱们7月20号开业大吉嘛。给大家刚好利用今天的机会讲一讲属于我们九八七听友的专属福利吧。
1: 专属福利就是我们电视台啊，福利的话，我这边的话就是咱们免费上门量尺，然后免费我们出效果图，然后免费升级我们的一些圆形圆弧啦这些造型啊，就是案例我都可以给大家免费，就是我也是限我们前五名吧，
0: 前五名
1: 啊，因为它造型特别贵，
0: 对，就是免费升级，
1: 对对对，
0: 免费升级的同时，免费量尺，免费设计效果图，
1: 嗯，
0: 免费报价方案，
1: 对对对。
0: 好，那刚好说到这儿了，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正在装修的伊莱德赛亚，位于红星。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

0: 放，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好嘞，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红星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易莱德赛亚的主理人韩丽。我们有请韩总在广告跳播回来以后，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啊，我又回来了。
1: 欢迎韩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韩总不光颜值高，而且性格也特别讨喜啊，能够感受到他带给大家的这份真诚。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着重跟大家讲到的，一个是韩总当下所代理的品牌易莱德赛亚最大的亮点卖点，另外会结合韩总十几年的装修经验，给到那些目前正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自己的一些相关建议。我们前面讲到了很多易莱德赛亚的相关卖点，环保健康，全家安心，设计颜值，工厂直供，这个是我们在费用方面能够打消很多朋友顾虑的。另外就是我们在选择了之后大家比较关注的相关售后还有我们在广告之前提到的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送出的专属福利。这个专属福利就是免费量尺，免费三维效果图的设计。
2: 对，
1: 而且免费升级是吧？
2: 对，免费升级。我们比如说要啥造型，我就免费给咱升级，但是只限五户啊。
1: 只限五户啊，
2: 对对，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数量，所以大家先到先得。
2: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品牌易莱德赛亚，它位于红星美凯龙商场的三楼，扶梯上去之后右转就能够找到它的门店啊。
2: 就是我们电梯口了，
1: 对，电梯口。我们基本上7月中旬装修就圆满完成，圆满落地了。对，所以欢迎大家在暑期期间去到红星美凯龙的易莱德赛亚，我们到门店里面去看一看这个品牌带给大家的震撼。我们在今天直播节目的最后，就是要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选择了易莱德赛亚能够享受到的，相比于其他品牌来说能够让大家更安心更放心的一些服务吧。就是我们选择了易莱德赛亚，我们如何更好的去避坑。
2: 对，这方面的话我着重的讲一下啊，就是我遇到了一些客，就是咱们那些业主朋友啊，他就像我刚刚讲到的，他想象力很好，但避坑没有避过了，那就是很大的一个坑。包括他想的要很完美，然后他出来的话他的做工比较粗糙，然后没有达到他的落地效果。
1: 对，
2: 这方面的话就是我还想给大家说一个避坑的话，就是我们一套房子毛坯房最好找这个全案整装来给你规划啊，包括不要说把瓷砖填好了，然后我们电位改好了，然后你再找一些给你来设计，那就
1: 晚了，
2: 就比较死板啊。要是说我们第一方面我们能进去给你设计的话，我们整个包括你的生活习惯啊，会和家里人聊每个人的生活习惯，
1: 对，
2: 然后我们就会给你规划个
1: 更适配，
2: 对对对
1: 啊。
2: 所以我们现在做全案整装的话，为什么要叫全案整装？因为它就是一个量身定做了。最早之前咱们做的衣服不是就是量尺嘛，量身定做。但是我们的现在家住也是一个量身定做啊，肯定不和每家每户进去都一模一样，
1: 一户一案。
2: 对对，咱们现在的话都是一户一案啊，包括你的生活习惯来跟你走，这样住得更舒心一些。
1: 对，让家真正的发挥更好的服务于人，
2: 是
1: 更好的成为大家避风港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再就是走到门店里面一定要看啊，透明的一个报价，还有我们的一些隐形的一些消费，这些一定要问清楚。有好多客户，然后 在别人家一报价，哦，好低啊，然后他吃醋都没有报够，然后装到一半的时候，他这个柜子你做不做？不做了。就没有
1: 哦、
2: 就是
1: 对，
2: 就
1: 真正想实现你想实现的，可能不单于你在前面交的这个钱，
2: 是的，
1: 你所想到的这个价位。所以那么多人为什么会说装修这个价有的时候拿咱们延安话说就是冒的，
2: 对、
1: 嗯，装着装着发现好像预算越来越不够了。一个是大家看到现在新颖的这些品牌、新颖的材质太多了，
2: 嗯、
1: 另外就是韩总刚才讲到的有太多。隐形的消费了、
2: 啊、就是你想都想不到的隐形消费。
1: 嗯，
2: 所以在我这边啊，我选择这品牌或者我原来给人打管理，在我这边的客户一般都比较信任我，我给大家就是实实在在的算价格、
1: 嗯、
2: 出来什么就什么，然后装下来可能跟你落地的时候可能还会给你减少一部分、
1: 哦、
2: 因为我们量的是毛尺嘛，毛尺，然后你地板一天顶掉，然后尺寸小了，那我还可以给你减钱。
1: 对, 对, 对，
2: 那减钱客户肯定开心嘛。
1: 是，
2: 你要增钱增个一万两万，那客户肯定心里面不舒服。
1: 是，这怎么跟当初想的不一样了啊？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就是选择专业的品牌，不存在这样的隐形消费
2: 的
1: 情况。
2: 是的是的，所以说。像我的话，客户给我的一个评价就是我属于一个良心的一个
1: 商家，
2: 对，做装修的一个比较良心的一个，
1: 嗯，
2: 所以说我也是咱们白手起家嘛、
1: 嗯、
2: 啊，所以在一些坑了啥的咱们都跳过，然后在于我给反给大家的一些，我肯定会把这些给你避免了了啊，不会让你前期聊得很好，然后后期我们就黄脖子照脸，这些都不会的、
1: 嗯、
2: 然后和我装过的朋友一些都交往成好朋友，包括就像你刚说、
1: 嗯、
2: 皮肤为啥这么好，他们都会问你怎么保养，怎么怎么的、
1: 嗯、就真正的处成了生活当中的亲密朋友、啊、
2: 是的对对对是的，
1: 嗯，
2: 所以这方面的话包括你在这边也可以见证看到我真人了嘛啊、
1: 嗯，
2: 我也不是那些很滑的一个人，所以说在我这边做生意的话你们就放心、
1: 嗯、
2: 啊，我说啥就是啥，
1: 对、
2: 嗯、
1: 就是主打两个字儿、
2: 嗯、
1: 靠谱对，这人很多情况之下、嗯、他的性格，他所给大家传递出来的这种感受你就从他的面庞也能够看得出来啊，所以韩总今天给人的这种感受很舒服，很落落大方，而且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很真诚，嗯，所以希望韩总能够带着这份真诚，等到七月中旬我们的易莱德赛亚在红星美凯龙盛大开业以后，服务更多咱们沿岸的业主朋友。
2: 对，
1: 好，今天我们在直播节目最后、啊、仅剩两分钟的时间了，再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位于红星美凯龙的方位，包括今天收听收看了我们直播节目，我们送给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朋友们你们的福利。先来讲位置，
2: 位置的话我们就我经常讲的啊，咱们沿岸人可能就知道红星美凯龙在哪里，我给大家讲一下，水果批发市场就我们新城上面有个水果批发市场对面，然后我们在三楼、
1: 嗯、
2: 三楼电梯口上来右拐啊，我当当在电梯口，然后我的门牌也做的比较大、
1: 嗯、
2: 啊，一目了然就能看到，
1: 对，就能够找得到了，
2: 对对对
1: 啊、
2: 嗯、
1: 另外就是今天收听收看了之后我们的专属福利，
2: 专属福利的话就是我们勘验了前五名，我会给大家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可以量尺设计、
1: 嗯、
2: 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召集

0: 想看到相果的，想要看到我们那些工艺，你也可以联系我。
1: 嗯、
0: 我的现在板材我都回来一部分了，
1: 对
0: 啊，都能看到。然后量尺设计的话，我这边都给大家免费设计，啊，然后搭配颜色的话，这边你就包给我，因为我、
1: 嗯、我的审美很好，
0: 因为我最早之前我是做服装，包括搭配这些颜色的话，我比较啊，
1: 对，
0: 所以比较那个，嗯、比其他家要好一些，
1: 嗯、
0: 啊，
1: 是被更多人所认可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不光我们的品牌背书啊、
0: 嗯
1: 非常的靠谱、
0: 嗯，对，
1: 咱们韩总这个人也是相当靠谱，审美也相当靠谱，
0: 谢谢
1: 啊，感谢大家今天对于我们直播节目的关注和留守，
0: 谢谢，
1: 今天韩总做客直播间，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真诚的同时，也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到他所代理的这个品牌易莱德赛雅，欢迎大家。在七月份，我们的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0: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当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引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城市

北京时间的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元交通音乐广播，城市晚间的音乐声音，城市 Melody 即刻开启。大家好，我是主播 Louis。 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啊。今天呢，由于是我们的中考又结束了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各个路段啊，尤其是学校考点路段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杨家岭路

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20分钟了。合力北郊车程由南向北的方向到高速口通行时间要大于40分钟。再来看沿河西路，沿河西路当前水厂路段到文化沟沟口通行时间要大于半个小时。再来关注到柳林路啊，柳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6分钟。继续来看到和庄平大桥由东向西通行时间大于10分钟。北大街路段啊，北大街路段由南向北五中到沿中通行时间大于6分钟。杨家湾路段也比较堵，杨家湾小区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20分钟。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7分钟，尹家沟路段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6分钟，火车站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

通勤时间大于五分钟，是堵车不堵心，来听就把劲。今天是周一，哎，一周的开始，也给大家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陈粒啊，这是昨天刚上线的一首啊 EP 专辑，叫《试运行》，一起来欣赏。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9:53。来，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在《国乐无双》第五期当中所翻唱的《好想谈恋爱》。来，最后一首歌，听到黄霄云《一路荣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回望奋进征程，岁月镌刻荣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汲取不朽长征力量，以生为媒，更续红色血脉，以情动人，奋进复兴征程。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全新起航。每周一上午十点，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追随党的足迹，勇担时代使命，砥砺再出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延安市委老干部工作局联合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开办的专题广播节目《党的故事我来讲》，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第五季。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延长县的红色记忆，聆听一位家喻户晓被称为气死牛的老英雄老劳模的故事。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扎根延长50余年深耕果树技术，见证老区发展的老专家、老党员董思梦。董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董局长啊。那董思梦是江苏丰县人，生于1942年8月，中共党员，1970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果树专业，为响应党支援老少边的号召，志愿来到革命老区延安，被分配到延长县农业局林业站工作，2002年11月退休，32年先后在县农业局、林业局、果树局深耕果树技术相关工作，工作期间呢也荣获了多项荣誉。2004年的4月被延安市委市政府授予延安市先进工作者称号，颁发延安市劳动模范奖章。2002年的4月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陕西省先进工作者称号，颁发陕西省劳动模范奖章。退休之后呢，也持续发挥专业特长，先后在延长县科技示范园名优水果繁育中心开展果树新优品种引进试验示范及繁育推广工作。2006年的5月至2022年的6月，依托延长县老区建设促进会、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继续发挥余热，助力延长县果业高质量发展。从业以来呢，累计荣获国家科委及省市县级各类奖励30多项。董局长，那您在延长生活了、工作了大半辈子，对当地的英雄人物应该是非常熟悉了。那今天要跟我们讲的就是气死牛郝树才的故事。首先呢，想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郝树才老英雄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呢？
1: 郝树才，清涧县石嘴一镇郝家南沟人，他和许许多多老一辈陕北人一样，早年逃荒要饭落户于延长县角沟镇谭石园村。他听说红军在延川一带活动，毅然甩掉蓝弓放羊鞭，长途跋涉赶到永平镇参加红军，后被编入红25军、250团机枪连。他先后参加过榆林桥、老三和直罗镇等著名战斗战役，3次负伤，4次立特等功，2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距离战功卓著的老英雄、全国五届人大代表郝树才同志逝世整整40周年了。这位老红军、老英雄、老革命，这位

0: 普通党员和朴实的农民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怀念。
1: 嗯，那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啊，郝树才在战场上有着怎样英勇无畏的表现呢？
0: 1935年5月，刘志丹率领的陕北工农红军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陕北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等6县城后，咸陕甘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了一片，饱经不公平世道和饥寒交迫生活的青年郝树才决心参加红军保卫红色政权。八月的一天，他跋山涉水赶到永平镇，毅然参加陕北工农红军，后贬为红25军团250团机枪连，担任机枪手，开始了艰苦战斗岁月的红色传奇。1936年6月，东征结束后，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共产主义荣辱的锤炼下，他逐步走向成熟，先后参加了陕北陕甘边第三次反围剿以及红军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了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崂山战役中，敌人集中力量拼命死守，他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和4名战士一起硬是用手榴弹炸毁敌110师指挥所，仅用5小时结束战斗。在榆林桥战役中，他肩扛机枪冲锋陷阵，以顽强的毅力从拂晓激战到下午，为巩固或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做出贡献。平型关战役，在子弹穿透肚皮、肠子外露、大腿受伤、鲜血直流的情况下，他简单包扎后仍坚持战斗到最后胜利。在历次战斗中，他3次负伤，4次荣立特等功，1次大功，2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对党的赤胆忠心。
1: 嗯，我们刚才其实一直都在讲啊，就是郝树才呢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叫气死牛。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他和南泥湾大生产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1939年，由于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处在一个极度困难的恶劣环境中。八路军359旅奉命由雁北前线返回陕北。1941年春，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一把脚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曾在警备五团八团担任排长的郝树才被推选为生产队长。面对穿着不定衣、吃着黑豆、米糠和野菜的艰难局面，为了赶着开荒，不务农事下种，吃粮要从北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备，没有房子住，就自己动手打棚挖窑洞。郝树才虽多次受伤，但干活从不服输，连队规定无人挖一空3丈深的窑洞。郝树才和4班的4人只用了5天时间，就完成了比规定的又深又宽又厚的一空窑洞，受到连指导员的表扬，推动了打棚建窑的速度。有一次，上级派郝树才说在班去备马镰草，到目的地 是天已经黑了，原打算第二天返回，当他们睡觉时天突然阴了。郝树才怕天下雨，把篮草没有，建议班长连夜往回背。他和战士一连背了三趟，每次他都背200多斤，走在队伍最前面。背完后天上就下起了大雨。事后指导员在评比奖励四班时说，四班干什么事情都在别班前头，郝树才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开荒，今天多开荒，秋里多打粮。开始大多数人每天只开一分地，最多的能开三分。当时郝树才患疾病，连指导员批准他养病，但是郝树才躺在炕上，看到战士们在这块人迹罕见的荒凉之地上干得热火朝天，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背着指导员忍着疾病的痛苦，当天就开了5分荒地。就这样一连三天，因为出汗多，病也就好了一些。他高兴地对指导员说，你看看劳动能治百病吧。在郝树才的帮助下，开荒比赛掀起了高潮。郝树才首先提出和延安的吴满佑等比赛，可不少战士又提出和郝树才比赛比一比。有一个叫刘尚德的战士硬要和郝树才先比赛，第二天连队量了两块一亩五分的荒地，两人在一声哨响后同时开始。经过一天紧张的比赛，郝树才先于刘尚德完成了任务。这一比赛也得到团部的重视，团首长号召全团向郝树才学习，同时决定在全团开展个人、班、排、连之间的竞赛活动。在竞赛活动中，郝树才收到厚厚一叠挑战书，他给自己定了具体应战计划，一是坚持每天开荒一亩四分以上，50天开荒70亩，完成10担细粮任务；二是利用星期日开荒4亩，种植南瓜、洋芋和蔬菜，蔬菜和盐叶；三是完成上级指战派员的战事任务。郝树才的应战计划得到了上级的充分支持和表扬。1942年，警备3旅8团在甘泉县井泉沟举行开荒大竞赛，郝树才给自己准备了一把9斤重、1尺宽的镢头，比别的镢头重3斤、宽3寸。3月的一天，参加开荒竞赛的指战员唱着“革命战士不怕苦”，拿起镢头上3杠，开荒种地翻封锁，气势荒头，贼老将的革命各个区，向开荒地点走去。郝树才从小就热爱劳动，是种地的行家，他脱去破烂的军装，光着膀子，抡起镢头，凭他超人的臂力和熟练的掏地技术，连掏带拉，一镢头就能掏1平方尺。经过顽强拼搏，到中午开荒3亩，第一个拔下了红旗，下午又挖了1亩2分3，全天共开荒4亩2分3里。

打破了七一八团劳动英雄李卫创造的三亩七分的记录，创造了开荒的最高记录。郝树才一天开荒四亩二分三的记录，轰动了整个陕甘宁边区，部队的开荒竞赛也带动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大生产运动，各级政府

0: 人讨的比牛还多，提出让他的牛和郝树才比赛。次日清晨，山坡上站满了围观的人群。这个农民扶犁羊回鞭，黄牛很近前奔。郝树才不甘示弱，脚头频繁挥舞。半晌时分，牛就走不动了，趴在地上口吐白沫，离近而死。老百姓说，一具牛也顶不上一个郝树才，真把牛给气死了。从此郝树才开荒气死牛的声名大振，被部队授予特等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并两次出席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成为陕甘宁边区学习的楷模。仅郝树才一人就开荒113亩，比原应战计划超出47亩，共打粮84担，即2万余斤，给部队上缴瓜菜1000多斤，年底被评为边区劳动英雄。从此气死牛的名声传遍整个解放区。
1: 真可谓战争年代是英雄，建设时期当模范。1955年，郝树才放弃了部队职务，主动回乡。那在这个阶段，他又是怎样带领着群众建设家乡的呢？
0: 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一任甘肃省军区后勤部管理副科长的郝树才似乎不在部队做官了，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报名回乡，为建设家乡出力。回村后，郝树才被群众推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直到1979年才从支书的位置上主动退下来。他担任谭石元大队党支部书记23年期间，一直保持着革命战争时代那么一股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为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起早摸黑，带领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此时他已是年近半百的人，把架子车让给别人推土，自己肩挑筐子运土，每次挑土不下150斤。他那大干苦干的精神深深感动和激励着其他社员。为了尽快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他慷慨地拿出全部复原费4000多元，给队上买回了2头耕牛和240只羊，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打下基础。担任支书的20多年，他和群众同甘共苦，把一道道山梁修成了梯田，在一条条沟里打上了坝，种上了树，实现了水上源，建起了民免加工房，办起了学校、医疗站，修建了集体果园，社员的生活、生产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他从不居功自傲。郝树才在省、地、县三级政府都有社会建设，但他始终保持着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在外出开会时，为了不花村里的钱，他从不坐车，每次都自备干粮，开水一泡便是一顿饭。

0: 他曾多次出席县、地、省、西北军区、全国先进人物、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多次应邀到学校、机关、厂矿、部队做发扬延安精神报告，是一名典型的基层延安精神宣传员。
1: 那即便辞去了村干部的职务，晚年的郝树才也没有停下奉献的脚步，他在这个阶段又是如何发挥余热的呢？
0: 1978年年逾70岁的郝树才自愿辞去大队当支部书记职务后，并未闲居养老，而是和当年在部队一样，背起背肉，提着简单的灶具，到离村十多里路的窑子沟为队上看管果园，直到逝世的第前三天。7年多时间，他除了管好原有的用菜林和果园外，还新栽了800多株新品种苹果、桃、杏，为队里增添2000多元的经济收入。郝树才在部队战斗生活了20多年，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多次被评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曾担任过班长、排长、团部生产队长和省军区管理科长等职务。复员后参加农业生产，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选为延长县党代会和人代会代表，中共延长县委委员、中共延安地委委员，以及山西省第五届人大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人大和党代会代表，全国拥军有属、拥政爱民先进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来，国务院、民政部、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铁路局、山西省政府、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和军区、江西省政府等单位，先后给郝树才颁发人民功臣、劳动模范等奖章和纪念章。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震等开国领袖多次在京接见他。他说，党和国家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咱自有好好干。郝树才在晚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我的同事在交口工作期间曾两次陪同人民日报驻山记者站的记者采访他，有一次到了临沧找不到郝树才，费了不少劲才在山帽上见到一双鞋，最终在高洼找到他。此时他正光着一双负重的脚，挥着脚头为右树培土除草，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劝他别再这样干了。他却对记者说，各级组织和领导同志对我都很关心，为了使我安享晚年，曾多次劝我保重身体，到条件较好、生活较好的岗位上去工作，我都不去，谢绝了。我虽然年纪大了，还打算再奋斗几年，把70多株杜梨树全嫁接成延长锦梨树，把土杏全部嫁接成东北大杏，以后村里经济收入会更好一些。1986年3月，郝老参加人

0: 僧人代会途经延昌县城，住在招待所。新到任的县委书记左有才去看望他，希望老英雄保重身体，多出注意。他说，我不再是什么英雄，现在年纪大了，想多干一点也是力不从心，有多大劲儿就干多少事吧。当时左有才看他的脸色不好，劝他到医院看看病，他却说我会针灸，有病了扎一针就好了，咱是一个普通百姓，花国家钱干啥的，能生一点就生一点吧。
1: 在群众心中啊，郝树才始终是一个不居功不索取一心为民的老党员。那他有做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暖心事吗？
0: 郝树才从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处处为群众着想。有一年县人代会结束后，郝老找到县委书记反映春耕大忙，庄稼还未种，有些村要修公路，能不能推迟一段时间？县委采纳了他的建议，保证了春耕工作的顺利进行。角侯镇神头村住着一对年过花甲的老人，落实责任之后，老汉魏金山双目失明，眼看种美时节将过，家里的七亩地还未下种。郝老来之后二话没说，从灶台上抓了几个馍，扛着脚头就往魏金山责任田跑去。他起早贪摸黑，不几天就帮着种上了麦子。此后一连三年，每年种麦季节，郝老总是不请自到，为老汉十分感动。
1: 那么董局长，您扎根我们延昌50多年啊，也亲身感受着延安精神的传承。讲完郝树才老英雄的故事，您有着怎样的感悟呢？
0: 1986年5月19日，郝树才在参加延昌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期间，因心脏病突发，经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78岁，他全身携带的衣物只是一支笔、一本工作笔记和一包米子字儿。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老英雄的全部所有。他活着时从不懂得索取，活得正大无私，他是在工作岗位上走得光明磊落，这就是他的一生。郝树才老英雄是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他打仗不怕死，生产不怕苦，为民不计较，一辈子忠诚干净担当。我们今天搞农业兴国业建设老区，就要传承他这种苦干实干无私奉献的精神，把延昌建设得更好。
1: 气死牛郝树才用他的一生书写了忠诚与奉献，也是镌刻在延安大地上的精神丰碑。我们再次感谢董局长的深情讲述。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照后人，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延安精神，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2: 第二名任素汐，本末。第一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小部分的我来自尤长靖，小韩作词，黄韵仁作曲。歌词以一小部分的我是你为核心意象，来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羁绊啊，一小部分的我是你，你语气表情牵引我的身体。其实有时候一个人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一阵子啊，但是你从他身上或者说他对你的影响有一些些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小部分留在你的身体当中啊，留在你的行为举止里面。然后刚刚说到这个表情包嘛，我发现其实在附属身上也有一些我们想要学习到，或者说它有一小部分也是我们想要得到的啊。比如说刚刚努力做自己就说这附属啊，北美的附属有一个绝招就是装死，当退无可退的时候他就会躺平，就是装作自己死了啊，然后就是这种短暂的精神离线的样子戳中了很多当代年轻人的内心。就是当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那个时刻，你先让自己处于一种真空的状态，先不要着急，先把前爪背在身后，先冷静一会儿啊。所以可能这一部分气质或者说这一部分特质也是我们想学习的吧。所以最近我看到这个表情包啊，我也是真的被戳到了啊。也希望你们能够学到附属的这样一些精神，不要太紧张，不要太慌张啊。有些时候呢你稍微冷静的想一想啊，有些问题呢其实大家可以一起来解决的啊，不光是你一个人去面对。对，这附属不是属啊。我刚才看了一个科普，就说大家都以为这它其实就长得像老鼠而已，但它真的不是鼠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就是有点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是有点像是叫什么，我说是有点亲，有点像是袋鼠的近亲啊，或者考拉的近亲。就是还是跟这种普通的老鼠不太一样的啊。最近这个表情包真的是太火了，如果你们最近没用的话，说明你们都过得挺轻松的，挺快乐的。来跟铁，哎，这个铁花打过招呼了啊，大宝打个招呼。大宝最近是处于期末季，所以非常的忙哈，也很想念大家。还有刚刚下班的共同度过，晚上好，吕呵呵 ，Thomas JP， 对，大家可以随时来我们节目当中打招呼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对对，你们可以去我微博上偷图啊。Nicholas 也是刚刚上线的朋友。年少心动雨季来自黄霄云，非常适合毕业季的一首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25岁该知道的是来自 Jocelyn 940和孙尚希。其实25岁的时候未必能知道这么多事，因为很多道理都是在很多年之后才会知道的。就像你25岁的时候，大概不知道你人生会遇到什么样的自己啊，都是35岁的时候才发现25岁的自己是什么什么样子。就比如说大，Jocelyn 10岁的孙尚希，其实在他25岁的时候，他也未必会真正的了解25岁的自己啊。大家都是在回看昨天的自己的时候才知道，哦，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像我们吵架。总是不能在第一时间吵赢，都是吵完了之后才发现，哎，那句话我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对，人生就是在复盘，当你真正的经历那个年岁的时候，你就好好享受那个年岁，不要复盘，不要想那么多。对，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想清楚一件事情取决于当下那个时刻你是不是真的很清醒，或者说很松弛吧。你在很紧张的时候，25岁我们都在忙着各种往上走啊，拼，没有时间去沉淀自己。所以真的是35岁的时候你才会了解25岁的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走出那个圈子才会知道。所以别着急啊，15岁的你。对，我们有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学生朋友啊，正在写作业呀，或者此刻正在备考啊，别着急，慢慢来，好好的打好你笔下的这个题，把这个题做好了，你就有可能会知道你此刻是在想什么了啊。你现在就是想着这道题就行了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我还没有用这个表情包，是网速不快了吗？这个表情包是在5月底的时候火的啊，就是这个网速还好，所以现在才6月中下旬，不着急啊。很多打工人的精神图腾啊，是这张附属的这个图片。对，很多人都是根据这个附属的表情，或者说当时他那个姿势，有各种各样的话术啊。我还喜欢有一句话是说，退一万步讲的话，退一万步有点累。还有什么事情都有了新的退展啊，刚分享过。还有什么办公室有点闷有点吵，我要下楼走一走啊，我不是下班，明天早上我就会回来的。各种各样的。对，当你觉得有点精神压力大的时候，看看附属的照片啊，真的很解压。Steve 晚上好，你说假期之后星期一工作量如雪崩一般，如约埋止啊，埋的我都已经抬不起头了啊。下班之后真的是连滚带爬来到我们小酒馆当中放松一下，那也希望今天晚上的歌能够真正的让你放松一下吧。确实都已经这个点了啊，不知道有没有吃完饭。说你就是生活，说现在我已经进入到宵夜模式了啊，早吃早消化，天气这么热我都不好意思再说我在吃猪脚。好，这个多对，我也发现就是早一点吃早一点睡啊，早一点消化完挺好的啊。我现在就是大概在4点钟左右吃晚饭吧，4点半左右，然后到晚上12点的时候就不会说饿啊，中间可能会补一顿什么坚果呀或者香蕉之类的。我觉得这样还挺舒服的啊。看看这边还有洛冉潇说，端午假期去穿着汉服观看了一趟紫狼音乐节但昨天都在下雨，晚上是听到了梁博的现场，真的是太棒了啊。另外你说淋了场大雨这个有点着凉，所以今天下午头晕乎乎的，本来就是星期一嘛，这个状态就没有那么的完美，再加上昨天淋了雨，所以状态不好啊，可以理解啊。我觉得星期一就是一个需要养心养身的一个时间，如果你堆了一大堆的工作，别着急，后面还有4天哈，我们分步骤慢慢的来啊，事情一定有新的退展进展的。好啦，20:54，2个小时的中国套排行榜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来听2个小时的新歌哈，我们9点钟的小酒馆会有更多熟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3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

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

0: 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 感受延安魅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3: 我是杨萌萌。
2: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4: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7年6月22号，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飞等，回答了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领导权并不依赖于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领导者的纲领和所做的努力。共产党所谋求的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如果战争胜利了，如果形势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革命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全国各地游客沉浸式感悟延安精神，延长线游桃迎来甜蜜丰收季，中高考结束，延安机场推出暑期机票特惠活动，多条航线票价让利。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市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全国各地游客走进革命圣地，回顾峥嵘岁月，感悟延安精神。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5: 在宝塔山景区，全国各地自驾游游客纷纷前来打卡，参观历史遗迹，游览老区新貌。西安游客卢恒：
6: 趁着这次端午节假，带着我爸妈媳妇来在延安这边红色革命基地逛一圈，好多旧址窑洞呀都是第一次见，就是感受红色革命基地这些历史文化吧，也是学习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
5: 62岁的江苏游客金文杰夫妇一路自驾畅游，途经河西走廊、敦煌等地，把延安定为整趟旅途最重要的目的地。
7: 本身我们自己也是中共党员，我们的父辈啊也是中共党员，他们17、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奋斗了一辈子。他们原本最想去的地方呢，就是延安，就是我们也是为了圆一个梦，感受一下延安精神，要把这种精神呢传承下去，告诫我们的后辈，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5: 高考刚刚结束，一批批青年学子也结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接受精神洗礼，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四川游客张傲新：
8: 主要就是刚高考完，然后想体验一下这边的红色革命文化，因为爷爷以前是参军的，从小他跟我讲的一些故事，我让我对延安非常的向往，看见那些历史书上才出现的人物旧物，让我感受特别深，希望在以后的大学生活中，延安精神会一直融入我的生活。
5: 枣园革命旧址还不断优化各项便民服务举措，推出沉浸游新主题。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主任党杰瑞：
9: 针对青少年呢，在暑期我们做了专属的青少年研学的主题游径，比方说以我们中央社会部旧址为例，以这个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故事为素材，我们就是针对青少年开展了这样的主题游径活动，让孩子们呢在沉浸中打卡，在互动教学当中来感悟，正意义上让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出书本，走进延安革命旧址，来研读这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让孩子们从一个普通的参观者变为红色基因的传承人。
5: 西延高铁开通以来，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纷来延参观。记者在延安火车站了解到，端午第一天，延安火车站发送旅客18210人次，到达15477人次。人们在一处处红色场馆内，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

0: 岁月，游客曹哲。
1: 非常敬佩中国工农红军们的作战智慧，还有在艰苦条件下作战的勇气。觉得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和传承延安精神，贯彻到我们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
0: 游客陈美容。
2: 延安是我们的革命摇篮，一辈子要来一趟。感受非常震撼，看到这些旧址哈，感慨万千。我们现在的这么安逸的生活，我是身在华夏，无比自豪。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我市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了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将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期间，在流动的演出中，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北京研学团队学生连静文。
3: 之前在历史书上看到的一些革命牺牲的伟大事迹，今天就栩栩如生地在舞台上向我们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场行走的思政课，让我切实地感受到了红色历史背后蕴含的革命精神。作为新时代学生呢，我认为我们应该拿好先辈给我们的历史交接棒，做一位对社会、对国家切实有用的人。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巨大优势。日前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新华社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取得显著成效，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为世界各国政党自身建设及治国理政提供了中国方案，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就越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抓好党的事业的根本前提，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事业的根本保证，确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始终保持正确发展方向和强大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文章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0: 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学理性、标志性。文章强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一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这一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组织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文章最后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盛夏时节，延长县七里村街道薛家崖园村的油桃新鲜上市，山野乡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气息。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2: 走进延长县七里村街道薛家崖园村油桃种植基地，满目翠绿，层层铺开，繁茂的桃树枝叶婆娑，一颗颗油桃圆润饱满，色泽鲜亮，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果农们穿梭在果树之间，细心采摘成熟的鲜果，田间地头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延长县七里村街道薛家崖园村村民薛元：
3: 我们这个桃叫金宠，精虫油桃，管理也好管理，人家不要费什么心，熟开果以后也不要管了，就是红花以后色泽鲜艳，这个桃儿可好着了。今年又发展了五亩，觉得可以。去年这样几年了，每亩去一年就是8000到10000块钱。
2: 薛家崖园村紧邻延长县城，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每到油桃成熟季，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周末闲暇结伴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亲近自然，品尝鲜果。采摘游客李雨佳：
4: 听说薛家崖园的桃很好吃，我就和家里人一起上来摘桃吃桃。细致的观看以后和品尝以后，看到桃里面是黄的，外面是红的，然后色泽也挺鲜艳的，吃了以后感觉挺甜的，挺脆的，挺好。

0: 成为村级特色富民支柱产业。延昌县七里村街道薛家杨园村村民小组组长薛文靠：
1: 我们村有120亩桃园，今年又新建了60亩，共计180亩，有30多个品种，销售期能从6月份持续到10月份，经济效益很好，亩产值8000元到10000元。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对接政府和农业部门，集齐农业专家，加强技术服务和指导，进一步提升品牌质量和产量，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争取让每一颗油桃都卖出好的价钱。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泥土芬芳，瓜果飘香。这段时间，携家带口走进田间地头，体验农耕，乐享野趣，成为市民群众周末休闲的新风尚。采摘油正成为撬动我市周末经济的一把金钥匙。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4: 在富县茶坊镇东河村福东生态家庭农场，桑葚、油桃、黄桃陆续成熟上市。依托昼夜温差大的地域优势，农场实行梯次种植，打造四季可摘、紧农一体的田园休闲业态。原生态风光和沉浸式农事体验，吸引大量市民亲子出游、周末放松。游客郭真：
5: 这里的桑葚不仅味道好，原生态种植吃着也放心。农场还养了鸡鸭小猪，田园氛围特别浓。采集也是为了放松心情，带孩子观赏小动物，体验了农事乐趣，很开心。等下次桃子熟了，我们还会再来。
4: 富县福东生态园家庭农场负责人樊学东：
6: 后续我们打算多渠道宣传引流，把采摘油的名气做起来，也把成熟的种植养殖技术分享出去，希望把产业越做越大。
4: 农旅融合的发展模式既满足了市民多元化的休闲需求，也让特色种养产业焕发新生。这段时间，黄龙县石浦镇木耳坪村的高山樱桃迎来采摘季，饱满多汁的樱桃，惬意的山野风光备受游客青睐。游客党子清：
7: 这里的樱桃新鲜饱满，酸甜可口，体验采摘的乐趣，亲近田园风光，感觉特别的舒服，体验感也特别的棒。
4: 近年来，木耳坪村通过集体加合作社加村民抱团发展模式，目前基地樱桃亩产可达1000斤，亩均收入稳定在20000元左右。标准化培育特色樱桃产业，稳定产销收益，既丰富了市民周末休闲消费选择，也持续壮大乡村特色富民产业。黄龙县石浦镇木耳坪村樱桃种植户车新林：
8: 今年樱桃长势后干都特别好，村里给我们免费供苗子、供肥料，还有专家上门指导技术，我们种的很放心，而且都是订单销售，不愁卖，价格稳，一亩地收入20000左右，实实在在见到了钱。
4: 黄龙县石浦镇木耳坪村党支部副书记铁小龙：
9: 我们将持续优化品种，提升品质，大项品牌，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4: 随着周末微度假、近郊短途游持续升温，我市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和特色种养产业，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将采摘农业升级为观光体验新业态，有效激活乡村周末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
10: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随着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旺季正式开启，延安机场全面启动暑运模式，联合各大航空公司推出暑期机票特惠活动，覆盖全国多座重点城市，其中多条航线票价大幅让利，出行服务同步提质升级，为旅客打造舒适实惠的夏日出行体验。由陕西省社会福利与养老

老服务协会与西安市慈善会联合发起的国际养老人才培养项目，将于今年九月启动首批招生，计划招收200名学员赴海外开展借户技能深造，标志着陕西养老人才培养迈出国际化步伐。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日开启，已有80余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其中，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龙梦，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73集，灾和匪自古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有灾必有匪，有匪必成灾。从民国17年秋天开始，整个陕北就闹起了匪患。等到18年秋收之后，情况就更加严重了。据统计，

0: 整个沙城道地界，光是成气候的土匪就有100多股。这些土匪成分极其复杂，有常年惯匪，有被迫落草的饥民，还有地方官员和当地驻军的副业队。尽管景山月早在春上就曾严厉督导各县征剿过一次，可非但没有什么成效，反而有越剿越烈之势。尤其是紧靠黄河的歼吴二县，光聚众上百人的土匪就有13股。他们很会利用晋陕交界的地利，这边一上劲儿，木筏子一划就跑到山西了，但等你一退就又跟着杀过来了。并且从去年冬天开始，土匪们竟然合股主动挑衅起了地方保安团，甚至连景山月大舅哥的票号都敢下手，简直到了鼠大欺猫的地步。基于这种情况，景山月便决定抽调主力部队，直接开进嘉吴二县进行围剿。于是他便又想起了之前的警卫连长孙海泉。孙海泉早在一年前就从副师守备营营长擢升为司令部直属的旗部混成团团长了，眼下正在怀远波罗堡驻扎。10月初3，景山月带着一众随从来到波罗堡，并于当天主持召开了排以上军官会议，当场通报了匪患情况，并就如何尽快彻底荡平嘉吴二县的土匪做了一番具体安排。已经被提拔为该团警卫排长的磨时间也参加了会议。其实他半个月前就知道景山月要征调混成团到嘉吴剿匪的事儿了，消息是袁国良从景秀川那里听到的。那个周末，袁国良专程到波罗堡找到磨时间，和他就抓住这个机会离开警卫排到一线带兵的事儿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实施方案。所以等景山月刚要说抽调整个混成团的时候，他便故意嘿嘿笑了一声。这出格的举动自然被景山月看到了，当即指着磨时间问孙海泉：
1: 我后生就我龙尾将军叫啥来着？
2: 叫磨时间，现在是团部的警卫排长。
0: 孙海泉赶忙回答。景山月点了点头，随即黑着脸问磨时间：
2: 你敢笑啥呢？
0: 磨时间故作一惊，一个立正站起，唯唯诺诺地说：
2: 报告司令，属下有个想法，不知该讲不该讲。
0: 孙海泉当即慌了，急忙朝他挤了几下眼睛，但他依旧站着没动。
2: 将，
0: 景山月命令道。磨时间挺了挺胸脯：
2: 属下认为区区几个毛贼竟然抽调一个主力团去剿，这真有些高抬他们了。
3: 磨时间坐下。
0: 孙海泉赶忙制止。景山月伸手把孙海泉的胳膊按了下去，把胖乎乎的身子朝前倾了倾，两眼直直地盯着磨时间问：
2: 那你说咋个剿法？
3: 司令，只要您给我一个加强连，我就敢保证3个月之内彻底荡平嘉吴二县的匪患，否则我亲自把我的人头送到您的公案上。
0: 景山月一惊，随即定定地盯着他说：
2: 哇，军种无戏言。
3: 这我自然知道，
0: 磨时间毫不犹豫地说。景山月点了点头：
2: 你多大了？
3: 19了。
2: 好，自古英雄出少年，那咱就应了你。
0: 景山月说完看了一眼旁边的参谋长：
2: 你命令。
3: 等等，我还有几个条件，如果司令答应我就去。
2: 将。
3: 第一，我只要兵不要官，副连长和排班长全部由我在警卫排里的人里面指定，任何人不得干涉。

0: 第二，执行任务期间，家务二线县长和保安团必须由我统一挟制。第三，授予我充分的生杀大权，并保证永不追究。第四，凡是我呈上来的报告，只要有利于剿匪，您必须批准。这主要是指对问题官员的处置。第五，所有殉职和伤残官兵及其家属都必须厚葬厚恤。景山月仔细听完了这些条件，当即哈哈一笑，哈哈哈哈，行，保守这，只要泥蛙不要老进这屋撒猫，再提几条都行。说完就站了起来，亲自宣读起了命令。子任命磨石简为甲午二先特别转员，兼司令部直属剿匪特遣连连长，石铁内进驻甲州县城，其简授予省撒大权，并痛以截肢量先全面政府管员和地方报案团。初十那天，磨石简就率部开进了甲州县城，第二天便派人将甲午二县县长和保安团长叫来开了一个联席会议。这些人一看，景山月竟然派来个娃娃，都不由得露出几分轻蔑。尤其是加州县县长焦立明，竟然一脸坏笑地问："兄弟多大了？"语气里充满了挑衅。这自然很让磨石简恼火，但也只能忍着，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不露一手，这些老油子们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马王爷真有三只眼的。第二天，磨石简就带了一个排和加州保安团团长去县城附近走访群众去了。起初，所有人都闭口不谈，甚至直接躲起了他，导致整整一天都一无所获。第三天，磨石简便只带了2名警卫，并向群众表了一番决心。
1: 敢打，弟兄们，来前儿我就当着几十人的面给景司令立下军令状了，3个月内不把甲午二县的土匪灭掉，我就得把自个儿的脑袋送到景司令的公案上，我把命都押上了，所以请大家千万相信，我和之前的所有人绝对不一样。
0: 人们这才稍稍放下了顾虑，连嚎带哭的倾诉开了。不用说，土匪的残暴实在令人发指，尤其是盘踞在黑龙寨的烂干花，简直恶劣的没法形容了。据当地百姓说，这小子本是山西人，但已在当地为非作歹快2年了。这2年里，只要谁家娶媳妇儿，他就全副武装前来收红利，并且在他接迎新媳妇儿的时候，婆家全家老小还得跪在地上现场观看，稍有不从便要灭门，致使他们这些年都不敢娶媳妇儿了。可他连女子也不放过，只要略略有些姿色的婆姨女子，无一能逃出他的魔掌。
1: 那官家和保安团呢？为甚不管？
0: 磨石简几乎是喊叫着问。
1: 官家，这土匪就是官家养的，让他们管，那就等于让贼娃子左手招右手呢。
0: 磨石简实在听不下去了。你们今天就都跟我去县城吧，小心这里有他们的眼线，咱明天就拿着烂杆花开刀祭旗。
1: 年轻人，这烂杆花枪多势众，可不是好惹的。
0: 也不知是为了刺激他，还是善意的提醒，一位老者竟然这样说。磨石简轻蔑的一笑，我还就想惹一下他这种不好惹的。正如磨石简所料，这烂干花很快就得到了情报。等他们刚回到驻地，就派人找上门了，并且直接报起了家门。
2: 黑龙寨刘老板派我来拜访连长大人。
3: 刘老板说了，有财大家。

0: 发都是飘江湖的，让人一步自己宽。说着便将五根一拃长的黄灿灿的金条依次排开，放在了他的公案上。魔石仙这才知道老百姓关洋匪的说法真不是危言耸听，也才知道那些保安团长们为什么一个个都油头粉面，不是治宅子就是纳妾养小。一股怒火当即窜了上来，但他还是忍住怒火对来人笑了笑，光的一声将金条扔进了桌兜。当天半夜，魔石仙就集合部队进行了一番阵前动员。
1: 弟兄们，这是咱剿匪的第一仗，也是咱们连能否在家屋地面立脚的关键一战。咱们大部分人对我还不太了解，但警卫排的弟兄们都是一年多的老弟兄了，你们可以打听一下我姓魔的是如何对待自家兄弟的。如果咱把局面打开了，我在警司令那说话就硬气了，前途也就光明了，你们自然就跟着水涨船高了。此次警卫排的弟兄们全部提拔就是个证明。反正我已经把这颗脑袋压到警司令那儿了，能不能保住就看大家的了。
0: 部队的士气当即被鼓动起来了。鸡叫时分，140多人就将整个黑龙寨围了个水泄不通。这黑龙寨背靠大山，三面临崖，易守难攻，加之都是些惯匪，火力也的确很强，还真有些战斗力。但在正规军面前，这战斗力也只能勉强算作可以了。不到半上午，靠山那边的寨墙就被突破了。副连长张明山率领两个排，洪水般地冲进了寨子。这些毛贼哪见过这个阵仗，都争着举手投降。但因为在部队攻寨的时候也付出了八个人的牺牲，所有人早已红了眼，根本没有理会他们，猛冲猛打，大开了一番杀戒，直到魔石坚鸣枪制止才停了下来。这一战当场击毙匪徒41人，剩余的包括烂干花在内的20人全部做了俘虏，并且很快就被五花大绑的押回了县城。当他们押着烂干花回到县城的时候，不大的山城立即轰动了，就连附近村庄里的人听到消息也纷纷赶了过来。黑压压的人群将窄窄的街道堵了个水泄不通，石头、瓦块、烟锅子、老布鞋雨点般的朝烂干花飞了过来，根本制止不住。魔石坚便只好下令每六名战士护一个土匪，将他们围到中间，这才勉强回到了驻地。半下午审讯就开始了。此时的烂干花已被平绑到了一块床板上，一进到窑里，魔石仙就让手下把他扒了个精光，然后顺手拿起放在旁边桌子上的羊绒凿子在他面前晃了晃。
1: 认得这是圣伯。
2: 羊绒凿子，
0: 烂干花浑身颤抖地回答。魔石仙笑着点了点头。
1: 对，刚买的，正准备往老家烧呢，咱现在就试火一下，看这匠人的手艺如何。
0: 说着便照准烂干花的两条小腿骨一连就是两家伙。那一排尖利的凿尖当即在烂干花干巴巴的小腿上拉开了十几道深深的血口子，血乎乎的肉沫掉了一地，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几乎响彻了整个县城。魔石仙把脸凑到他面前笑着说，
1: 这叫活凿绒，如果不好受的话，就把你干下的所有恶黑血的事儿都说出来，包括与谁勾结，我就不一一问了。但你千万要相信，你那些事儿我都已经掌握了。少说一件一凿子，直到活活凿成一副骨架为止。
0: 烂干花当即一边嚎哭一边供述起。

起来，竹筒倒豆子一般。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造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10点，我们是
1: 莫非。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发表于2005年夏天的歌曲，来自花儿乐队。在夏天经历毕业季的你，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是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笑着告别，告别那些不想长大的日子。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长大反光镜。

0: 才放量。
1: 右手戒指来自金海心，右手佩戴的是希望，是自己给自己的奖赏，所以这首歌也是在表达女生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下都要好好待自己，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啊。希望你们在这个夜晚能够在音乐当中听到很多自己内心的声音吧。右手戒指，2006年的作品，20年了啊。半夏说真的是越听越不想睡呀，这叫夜未眠嘛，就是不想睡，睡不着的夜晚就好好来听歌啊。威林打扣那儿说是的，今天不能睡啊，晚上1点有阿根廷的比赛，所以老婆特意特批了可以睡在客房，不打扰他们母女二人的这个生活，不影响他们的作息啊。对，还有扁头头扁说一会儿也要起来看这个比赛啊，所以要赶紧睡一会儿。确实啊，晚上1点钟比赛，你说说，哎呀，这个时间你们平时肯定没有休息吧？好好看比赛的朋友，大家要不就坚持一下，要不就早点休息一下啊。宠你就生，我说刚听到花儿的作品，你说很多歌我都很喜欢，那会儿经常哼吧，加减乘除果汁分的一半，特别理解当时乐队解散的时候大老师的那个感受啊，肯定是特别难受的。嗯，尤其我觉得很多的乐队它解散在，哎，咋说呢，就是可能再坚持一下还能往前走走的那个阶段，就很多时候你结束在一个大家都没有竭尽全力，没有把所有能量释放出来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是最难受的啊。如果大家都尽力了，我们想做的歌都做过了，然后所有经历的都经历过了，我们再解散大概也还可以啊，算是愿赌服输。哎，对，这首歌是愿赌服输啊。

有时候你有实力，但是输在运气上，那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平常心吧。重在什么？重在看了，重在参与。愿赌服输，来自那英。

0: 我会想念你，来自张震岳。这首歌送给他的宠物秘鲁和干妹妹，当时好像是因为一些原因吧，就是好像是吃错东西了，然后所以就算是突然间离世，所以也是有一点点难受吧，遗憾啊。这就是我刚刚说到了，有些事情就是你特别的无奈，不知道该怎么改变，而且也希望大家能够咋说呢，一到这种情况下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人了，那我们就不安慰了啊。总之就是在歌里面的悼念吧，所以歌里面唱到说，我会想念你直到再相遇，这个相遇可能是在梦里，也可能是在其他的狗狗身上看到了曾经自己爱犬的那个眼神啊。我觉得阿月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其实写过歌曲给他的宠物，写过歌曲给身边的朋友爱人等等等等，当然更多的是他用一种很阳光的心态啊，包括那首妈妈的眼睛等等等等，所以他让离别变得非常的温柔吧。每次听到他的歌的时候，我都觉得离别确实有时候会很难受吧，但他的声音很抚慰我，我会慢慢的接受这件事情啊。哎呀，这个时候再听到这首可不可以不勇敢，好应景。松云说，如果不是音乐之声，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的专一批啊玩具当中，我印象中那个时候王菲好像是已经怀上彤彤了吧，都快生了啊，是不是，反正是大肚子的状态。然后当时摄影师好像是从香港跑到北京为王菲拍照，她挺着大肚子，然后脸上还挺开心，有一种初为人母的那种喜悦啊，就我不确定是不是啊，应该是吧，就是我因为97年我还太小了啊，这都是我后面在查这首歌的资料的时候才发现的啊。对，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作词人还想修改一下约定的歌词，但是因为王菲已经是录完了，而且她要准备生孩子，没有时间再去唱改过歌词的版本，所以就将错就错，就这样。哎，也不算错吧，可能作词人觉得有更完美的表达呢，是吧？好吧，朋友们，想休息的就休息啊。刚刚听到周渝民的温柔的晚安的时候，很多朋友已经趁此机会跟我说晚安了啊。好的，你明天要上班的朋友就早点睡吧。茉莉妈妈啊，说很期待那英的演唱会，喜欢娜姐的洒脱、自信、有力量的声音。刚刚听完飞姐又说娜姐，好像做孕检的时候都是娜姐陪着飞姐去的，是不是？咱们这儿聊他们两个友谊呢。还有看哦，外面北京确实好像下着雨，希望我下班的时候就下完了啊。怎么又开始？因为我就是大家调侃归调侃啊，不要生气啊。简正云听说我最喜欢的表情包是小哭哭脸，还有那个笑飞了的脸。刚刚听到的约定，王菲是原唱啊，慧儿周慧是普通话版本，是翻唱。那继续听到这首倾城，原唱是徐美静，那首歌叫迷乱，我们听听粤语版的倾城。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Welcome to the Classic World。 今天要带大家回顾到的艺人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数字来命名自己专辑的女歌手，她就是 Adele。 虽然现在的她已经消失于喧嚣的乐坛，开启了无限期的休养，但是传奇已经铸就，那四张专辑19 21 25 30早已经成为了四枚勋章，牢牢地刻在全球流行乐坛。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

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Number five. Adele 是个天才，从十九岁出道到二十一岁封神。当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当中懵懵懂懂地享受校园生活时，他已然爆火全球了。我把这首歌放在第五，多少是有点舍不得的，因为在很多人心里，这首是绝对列在前三的。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如果你正是二十来岁，你听这歌不会有感觉，非得三十五岁之后，你恍然大悟，我都快成中灯了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顿悟啊，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个意思。时间很公平，它是真往前走，从来不等人的。这歌最震撼的是2016年 Adele 在洛杉矶演唱会上，她与全场80万人大合唱，没有错，是80万人，相当于一个鸟巢的人跟着她一起嘶吼。她唱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哭了，这是真诚的力量。后来这首歌成为了25专辑当中现场感最强的一首。很多人说听完这首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一首歌击中。 It's the song that makes you feel everything at once. This is number five from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four.
1: 排在第四位的是Adele老歌库中的情绪火山 Set Fire to the Rain，也是一首充满眼泪的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专辑21当中，当年在英国 UK 榜单上蝉联冠军不知道多少周，在 Spotify 上至今它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超越20亿次，恐怖如斯啊。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是副歌的那一句雷霆万钧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0: Watch it for
1: Watch it for，很难模仿，对不对？ 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是一场暴风雨之后你站在窗前看着天晴，心里反而比下雨的时候更安静的感受。 Set Fire to the Rain 的副歌旋律是 Adele 在凌晨3点的录音棚里突然间就唱出来的。制作人 Paul 说，当时所有人都在，那个瞬间没人敢出声，但都知道自己在见证什么。 When you need to let it out, this is your anthem, number 4 from Adele, Set Fire to the Rain.

number three， 进入到 Adele 的 top three 的时间了。他的 top three 不用猜是哪三首，就是那三首 the three。先来这首 Hello， 11年前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下了一堆记录 ，Spotify 当日最高播放量 ，iTunes 77国榜单登顶，美国 Billboard 冠军连坐十周呢，从秋天听到冬天。你以为那十周全球乐坛没有作品了吗？有的是作品，但只是因为这首歌太强了，强如宏大震撼的心碎史诗。虽然这首歌开头的那句 Hello, it's me 已经成为了网络端被玩毁的一句开头招呼梗，但有趣的是它却是25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 Adele 写完它的时候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他跟制作人说我还有话没说完呢，然后把这首歌补了进去，25才算真正完整。这首歌讲的是和自己和解，这是 Adele 写给所有他亏欠过的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MV 里面那个隔着玻璃窗看过去的自己的镜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出话来。你说 Adele 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儿，他能把道歉和释怀这两个情绪放在一首歌里面讲清楚，并且让你听完再心甘情愿地哭出来。Please do remember,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ach out. This is number three from Adele. Hello.

0: number two。
1: Adele 在国内被乐迷戏称为阿呆，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Rolling in the Deep。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乐多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Mick Jagger， 结果 Adele 的一首来自出道专辑里的歌，直接把整个摇滚圈给干翻了。Rolling in the Deep 是21专辑里面第一首写完的歌。有意思的是，当时 Adele 写出来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歌不够好，哎，我要把它删了。你就说他天赋有多高吧，啊，真敢浪费啊。 Rolling in the deep 还不够好吗？那你说你让爱情买卖怎么活啊？ Sorry， 爱情买卖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不是一类作品，不拉仇恨，不做对比啊。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1专辑在全球卖了超过3100万张，是21世纪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而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心脏。他的歌词也是 Adele 写的最狠的一次。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2: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1: 直译过来呢，就是我心里面有一团火，要把我从黑暗里面烧出来啊！十足的烧心感 ，literally 烧心感。原来我只知道吃韭菜会烧心，后来就记住了这句真正烧心的歌词。这就是 Adele 所有的痛，他不藏，他直接把它变成光。这首歌的记录是 digital sales 超过2000万。整个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数字单曲之一就是它了。 This is a song that started everything for that 21-year-old girl Rolling in the deep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

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那些未说出口的告白，擦肩而过的遗憾，在盛夏当中得到了释怀。毛不易的《盛夏》，又是一年毕业季了，《盛夏》这首歌能不能留住剩下的这些美好的回忆呢？等等看吧。今宵夜未眠，
1: 晚风，
0: 陈静飞的晚风
1: 吹来。

711，来自金文琪。其实我更喜欢念他711 7-11 便利店。此刻有没有在这首歌里面找到共鸣的朋友？有没有刚刚下班的朋友啊？歌里面唱到夜晚的711，很多刚刚加班加完班的朋友啊，去到便利店吃个关东煮，泡个面，稍微的短暂停留放空一下下啊。刚刚是看到风风雨雨来时路，刚刚加完班，还问我天津之旅怎么样，有啥深刻的体会？深刻的体会谈不上，我就是觉得天津这个城市我挺喜欢的。其实之前也聊了啊，你那会儿没来，那会儿正在忙工作。我说天津，尤其是我看脱口秀的那个地方叫金湾大剧院，它前面就是海河，对面是天津站，然后海河那个周围，当时我们坐在大剧院的那个门口，哦，我看到好多朋友点了那个夸父炸串，拿着啤酒，就坐在那个台阶上，对着海风，哎，其实也没那么大的风了，就在夜色下边吃边喝，几个好姐妹在一块聊天啊，哇，好松弛，好快乐，就是在城市中心那么松弛的状态下吃着宵夜，真的羡慕死我了啊！我看完演出结束的时候，从解放桥过去等了半天，因为端午假期嘛，人特别特别多，但是大家都是那种不紧不慢的状态啊，都非常的松弛。我不知道是这座城市给大家的感觉，还是说那天的游客就是很开心，包括我自己，就是虽然你也知道是人山人海，但是并没有那么烦躁，很开心啊。小小夜曲，好妹妹，注意这个有趣的名字，说今天附属这个表情包真的是太好了，临睡前喜欢这句，就附属表情包上那句，虽然今天没挣啥钱，但起码累着了，所以要睡了。伴着这首小小夜曲休息吧，注册个有趣的名字。

踪，来自林忆莲。这首歌特别像是唱我一个好朋友，他一直找不到他爱的人，所以他要居无定所的过一生。当然他不缺钱也不缺时间，他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也不去寻找爱情，只是不断的去让自己快乐，在不同的城市狂奔。也可以说他不等红绿灯，不遵守内心的秩序，哎，不遵守外部的秩序，只听从内心的声音，其实也挺好的，是不是？哎，我觉得很多时候只要自洽就好。礼物，梁咏琪，今宵夜未眠。

桌的你，这是刘若英的版本，2010年在一起那张专辑当中奶茶的翻唱。哎，我之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可能是因为先入为主吧，我还是当年啊，我当年还是非常喜欢老狼那个版本。我总觉得刘若英这个版本的《同桌的你》稍微有点轻盈，就是同学的那种情分，还有那种厚重的一些感情，我觉得他好像就是轻飘飘的唱出来的。但是我今天晚上听，不知道为什么啊，格外的有感觉，就真的就很难说清。你什么时候会真正的理解一首歌？大概就是因为你跟同学之间的情分，也就走到这儿了。然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发现《同桌的你》好像就是这样的表达。在奶茶2010年的时候，奶茶就是应该这样的表达。对，当年还是执着于老狼那个版本的我，现在已经完全被这个版本征服了。在这样一个深夜，在这样一个六月份，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要播世界杯比赛的这样一个夜晚，我在听到《同桌的你》，我觉得这就是最合适的口吻演绎的同桌的情分。就是很多年之后，其实你和你同桌的那种感情都在回忆里了，都放在这种淡淡的不打扰的这种口吻里面了。确实他唱的就是我此刻跟同学之间的这种情感啊。哎呀，然后说到这个同学啊，刚吃大鹅呀，这条留言也有点戳到我了。他说今天被离职的同事删微信了，虽然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但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不甘心的感觉。就是他至于这样断崖式的消失吗？啊，这我不太能接受。我狠狠地跟你共情了。这件事情从我想想啊，我在2年前我还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我在2年前也是刚刚来，哎，我应该不是2年前来的，我来这儿也挺久的了，应该是大概2017年来这里上班。然后我是在2019年左右吧，就在这个地方待了2-3年的时候，跟一个同事，就是他被他删了微信，他离职了。其实我们只是合作了几次，也算他是一个写一个编辑，但是很有才华。后来他离职了，我一直觉得跟他好像还可以啊，见面也聊天，就对于很多事情也是很，我可能是我自己感觉比较好吧。然后他离职之后第二天可能就把我删掉了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没有把所有的我们部门的同事删掉，留了一些些。我就觉得我被分类了。对，我确实有点接受不了啊，当时接受不了，可是现在我逐渐的懂了啊。就是你觉得我觉得首先我从来都是从我自己身上找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那种不太愿意跟别人发生冲突的人。我不愿意发生冲突，我一直在妥协，但不代表别人感受不到。应该说是别人不一样，不一定跟我一样啊，或者说对于我这种脾气算是好的人，别人不一定喜欢。我不一定能够做到让别的人都喜欢，挑不出毛病，所以别人删我，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啊。是现在觉得啊，当时确实接受不了。大鹅呀，等你过2年，我觉得你对这件事儿就已经坦然了。因为随着删你的人越来越多。对，我后来发现很多人都删过我的微信，我也不太能发现，因为我也很久没有跟人家聊过天，我也不知道啊。都是我后来去找别人，我发现哦，是一条杠杠，中间有一个圈圈，那应该就是被删掉了吧。但我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我觉得不联络，别人能够主动删掉你，是因为他们能够有勇气断舍离吧。我没有断舍离的这个勇气，那就让别人去做吧。我不去做我做不到的事情，让别人去做嘛。Steve 说今天的小酒馆听出了周五的味道呢。嘿，这首歌还挺应景的啊。何叔不相逢还没休息啊，大宝也陪我下班啊。许许之余说永不褪色的梁咏琪的礼物真好听，听听这首歌缓一缓啊。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千里之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9月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周杰伦早在2005年筹备专辑时，就已经萌生了与费玉清合作的想法。他曾表示，想邀请费玉清合作的原因是希望一同创造中国风合唱的反差效果，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去讲同一个故事。费玉清进录音室前就已经将整首歌练得相当熟练，进棚沟通之后，短短2个小时便录完了全曲。这次合作在当时华语乐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边是新时代新风格的流行乐弄潮儿，一边是以传统唱腔屹立歌坛几十年的唱将，两人在同一首作品里高歌，既是风格的碰撞，也是几代听众记忆的汇聚。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流浪地图。萧贺硕那个版本改天放给你们听哦。爱过的痕迹会一直存在，更何况你们爱我的这些留言我都存着，哈哈哈哈。就你们都忘了我也不会忘啊。那个段子教大家说，如果你怀疑某人删了你，你可以打开跟他的微信聊天界面，点击转账，如果不能显示他实名认证信息的一个字，代表他删除了你。好的，然后很多朋友啊就开始唠叨了啊，说这毕业季、分手季，店里听的苦情歌，咖啡馆听的苦情歌，打开听歌软件还是苦情歌，今天回家路上竟然听到同桌的你。这朋友叫福贤金科。哎呀，巧了啊，但我觉得跟同桌的你我也分享我的感受了，就没有那么伤感吧，还行啊。阿甘说我不想快跑了，我要改名，改成了阿甘啊，你应该叫阿甘慢走。阿甘躺躺。嗯，然后大鹅呀说，对，我喜欢躺着，也不会跟对方联系，单方面也不会回应，其实心里呢已经把对方删了，但是一直没有做这个动作，还不如立马删掉呢啊。说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缺乏一些主动性啊，不太想做那个坏人，也是特别在意别人的想法，想删删啊，以后谁想删我就删我，我现在无所谓了，就是干嘛呀，是不是？皮卡丘说又爬起来了，也是补觉的，一会儿要看比赛的是吗？啊，说感觉晚上的节目可以照亮我内心的黑洞。你们内心有多少黑暗呀，需要这么多歌来照亮？嗯，哎，跟你们聊着聊着天，听到你们的这些麻烦事儿，我自己都变开朗了。然后从你就是生活说我性格挺好的。第一次觉得我确实在节目里面算是性格还不错耶。我这几年做晚上的节目啊，不这两年做电台的节目，我越来越开心了啊，就是我觉得是在把我内心的那些千疮百孔都给补上了，一点都不空洞了，因为音乐，因为大家的这些治愈吧。谢谢大家。三里嘟嘟说我主动删不回我信息的微信好友，当断则断。对，我觉得我下一步就要跟你学习了。好啦，要跟大家说晚安喽，说晚安排队啊，也祝你们啊，就点到名字的朋友们吧 ，Forever Young 啊，没点到的也，哎，端不平了，不端了。云听用户870980晚安 ，Nicholas 晚安，风风雨来时路晚安，洗温泉的小丑鱼喜欢你的名字晚安啊。德贤饮茶晨晚安，艾轩儿晚安，蓝天白月晚安，大河要晚安，青狮子晚安，安月的 MC 晚安，冰雪冬要晚安，吕呵呵晚安，青狮子晚安。嗯，好，念了一遍了啊。西西晚安，准你就说晚安，小美晚安，似火年华一只猫旅行晚安，李小猫西西晚安，爱友情晚安，大宝晚安，托马斯 JP 晚安，小叶子晚安，和初不相逢晚安，茉莉妈妈晚安，纯音晚安，风雨来时路晚安，大宝晚安，哎，是不是说过了？简康云听晚安，晨曦晚安，没说的后面再留一次言啊。小雪晚安，雪孩子晚安，皮卡丘晚安，北斗托边晚安，大男孩晚安，窗边橡树晚安，吕呵呵晚安。不想翻了，就这样吧，朋友们。梁诗雨晚安，Steve 晚安。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Viz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你点燃一支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

0: 泉，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别，我怀念的今夜是抒情的今夜和年轻的诗意。第四名，乐器俱乐部，沉香。第三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二名，任素汐，本末。第一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交际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暖暖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洪静瑶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人工卫星是韦国元与郑雅云组成的音乐创作组合，他们以这个组合名称创作了多首流行歌曲，尤其在华语流行乐坛和儿童音乐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说到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有趣的来源，创作者从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中截取了一段旋律，将其改编后放进了暖暖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让这首流行歌在编曲层面与古典名作间产生了直接呼应。这一选择并非偶然，鳟鱼本身明朗流动的气质被保留在暖暖的音乐氛围里，成为这首歌最底层的情感底色之一。歌名则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 MV 也到当地及临近的暖暖国小教室取景拍摄，让歌曲的暖意在真实场景中落地。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Welcome to the Classic World。今天要带大家回顾到的艺人，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数字来命名自己专辑的女歌手，她就是 Adele。

0: 虽然现在的他已经消失于喧嚣的乐坛，开启了无限期的休养，但是传奇已经铸就。那四张专辑19、21、25、30早已经成为了四枚勋章，牢牢地刻在全球流行乐坛。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
1: Number five.
0: Adele 是个天才，从19岁出道到21岁封神。当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当中懵懵懂懂地享受校园生活时，他已然爆火全球了。我把这首歌放在第5，多少是有点舍不得的，因为在很多人心里，这首是绝对列在前3的。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如果你正是20来岁，你听这歌不会有感觉，非得35岁之后，你恍然大悟，我都快成中灯了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顿悟啊，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个意思。时间很公平，它是真往前走，从来不等人的。这歌最震撼的是2016年 Adele 在洛杉矶演唱会上，她与全场80万人大合唱，没有错，是80万人，相当于一个鸟巢的人跟着她一起嘶吼。她唱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哭了，这是真诚的力量。后来这首歌成为了25专辑当中现场感最强的一首。很多人说听完这首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一首歌击中。 It's the song that makes you feel everything at once. This is number 5 from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four.
1: 排在第四位的是 Adele 老歌库中的情绪火山 Set Fire to the Rain， 也是一首充满眼泪的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专辑21当中，当年在英国 UK 榜单上蝉联冠军不知道多少周，在 Spotify 上至今它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超越21次，恐怖如斯啊。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是副歌的那一句雷霆万钧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0: Watch it for
1: Watch it for， 很难模仿对不对。 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是一场暴风雨之后你站在窗前看着天晴，心里反而比下雨的时候更安静的感受。 Set Fire to the Rain 的副歌旋律是 Adele 在凌晨3点的录音棚里突然间就唱出来的。制作人 Paul 说，当时所有人都在，那个瞬间没人敢出声，但都知道自己在见证什么。 When you need to let it out, this is your anthem. Number 4 from Adele, Set Fire to the Rain.

0: number three。
1: 进入到 Adele 的 Top 3的时间了，她的 Top 3不用猜是哪三首，就是那三首 The Threes。先来这首 Hello， 十一年前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下了一堆记录 ，Spotify 当日最高播放量 ，iTunes 77国榜单登顶，美国 Billboard 冠军连坐十周呢，从秋天听到冬天。你以为那十周全球乐坛没有作品了吗？有的是作品，但只是因为这首歌太强了，强如宏大震撼的心碎史诗。虽然这首歌开头的那句 Hello, it's me 已经成为了网络端被玩毁的一句开头招呼梗，但有趣的是它却是25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 Adele 写完它的时候，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他跟制作人说我还有话没说完呢，然后把这首歌补了进去，25才算真正完整。这首歌讲的是和自己和解，这是 Adele 写给所有他亏欠过的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MV 里面那个隔着玻璃窗看过去的自己的镜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出话来。你说 Adele 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儿，他能把道歉和释怀这两个情绪放在一首歌里面讲清楚，并且让你听完再心甘情愿地哭出来。 Please do remember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ach out. This is number three from Adele. Hello.

0: number two，Adele
1: 在国内被乐迷戏称为阿呆，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Rolling in the Deep。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乐多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Mick Jagger， 结果 Adele 的一首来自出道专辑里的歌，直接把整个摇滚圈给干翻了。Rolling in the Deep 是21专辑里面第一首写完的歌。有意思的是，当时 Adele 写出来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歌不够好，哎，我要把它删了。你就说她天赋有多高吧，啊，真敢浪费呀！ Rolling in the Deep 还不够好吗？那你说你让爱情买卖怎么活啊？Sorry， 爱情买卖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不是一类作品，不拉仇恨，不做对比啊。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1专辑在全球卖了超过3100万张，是21世纪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而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心脏。它的歌词也是 Adele 写的最狠的一次，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2: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1: 直译过来呢，就是我心里面有一团火，要把我从黑暗里面烧出来啊！十足的烧心感 ，literally 烧心感。原来我只知道吃韭菜会烧心，后来就记住了这句真正烧心的歌词。这就是 Adele 所有的痛，他不藏，他直接把它变成光。这首歌的记录是 digital sales 超过2000万，整个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数字单曲之一就是它了。This is a song that started everything for that 21 year old girl rolling in the deep.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是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

0: 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央广中国之声播发专辑《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王海鹏在调研沿河中心城区防汛工作并巡河时强调，通州加快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三个农产品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在头条播发专稿，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7: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8: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7: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9: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7: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10: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7: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0: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你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7: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1: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12: 很快就修好了
11: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7: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3: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还
7: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4: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7: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沿河中心城区调研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监测预警，落实落细责任，统筹加快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海鹏先后来到东关杨柳大桥、沿河大桥和沿河东路北桥沟处，实地查看沿河城区段防洪治理工程、过洪能力提升及应急措施等落实情况，并对沿河重点段开展巡河。他指出，当前全市已进入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始终绷紧防汛抗洪这根弦，尽快对今年四月底以来部署实施的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做个全面复盘，尽快找准补齐短板弱项，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坚决筑牢防汛抗洪救灾坚固防线。王海鹏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强化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科学优化防抢撤预案，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好转移安置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要分清轻重缓急，按照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思路，科学调配防洪挡板、闸门等设施，加强革命。

0: 救治、学校、医院、企业及城市内涝点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落实应急措施，保障安全运行，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要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加强前瞻谋划，积极对接争取，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优化施工组织，紧盯目标，倒排攻击，加快进度，逐步构建上拦、中分、下排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不断提升对洪水的主动调控能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密切配合，凝聚合力，切实把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全力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深刻把握党中央在党的领导根本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深化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新华社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回望百余年奋斗征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文章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我们党是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和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肩负着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治理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也办不成。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一定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文章最后说，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我们过去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未来继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新征程上，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凝心聚力共襄伟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大好河山引客来，家国情怀永传承。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市文旅市场不断解锁新场景、新形态，既有烟火气息。

0: 又有诗意新意。民俗文化在创新中焕发持久生机，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 昼夜飘香，黄河奔涌。端午假期，黄河壶口瀑布呈现出清流飞瀑奇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景台，定格这一壮美山河。安徽游客李燕：
2: 非常的壮观，又有民间艺术，我看还有小朋友老人一起在表演，正好赶上端午节，这个氛围非常的浓厚。
1: 今年端午是秦晋壶口两岸景区门票互通后迎来的首个假期，两岸景区协同联动推出白骨铜台展演特色活动，飞翼锣鼓轮番登场，雄浑奔放的壶口斗鼓，灵动铿锵的宜川胸鼓，激昂鼓声响彻黄河峡谷。广大游客在壮阔山河间度过了一个文化味浓、体验感足的端午佳节。辽宁游客杨军：
3: 每一次这个感觉都不一样，由于今年来以后呢，再有这个民俗表演，这回就是山西和陕西通票了。一会儿呢，我们要准备从陕西这面看完以后，到山西那面再看一看，看一看两岸不同的景色。
1: 万花山景区则推出端午遇上父亲节系列文旅活动，投壶、蹴鞠等古风游戏妙趣横生，牡丹蝎子巡游、亲子寻宝等项目更是吸引众多家庭参与其中。游客李慧南：
4: 我带我儿子过来，来咱们万花山这边来玩，然后划划船呀，风景也挺好的，划船也很凉快，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夏天适合来的一个地方，整体还挺好的。
1: 宝塔区万花山景区工作人员高翠翠：
5: 今年端午恰逢父亲节，双节同庆，假期期间呢，我们万花山景区推出了门票三免一的惠民福利，凡购票呢就可以赠送精美的端午节五彩绳，非常适合家庭和亲友结伴出游。
1: 假期里金岩景区则推出红色演绎、戏曲表演、篝火晚会等系列活动。红色演绎延安保育月，延安记忆常常爆满，每天加演，集市的热闹、秧歌的欢腾、历史的回响，让全国游客沉浸式感受那段峥嵘岁月。四川游客曹爽爽：
6: 非常浓厚的氛围，咱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带领着观众一起，大家参与到各种活动之中，确实内容也比较丰富，咱们的活动也举办得非常好。
1: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市迎来新一轮旅游高峰，一至五月，全市文博系统开放单位已累计接待游客 418.02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净增 48.47 万人次。我市正以红色为魂、绿意为底，推动红色景点与生态景区联动互补，加速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好品种是现代农业的芯片，也是产业升级的关键。近日，宝塔区450个新优番茄品种集体亮相河庄坪镇现代有机农业示范基地，以科技赋能推动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来了解。
8: 走进宝塔区河庄坪镇现代有机农业示范基地一号大棚，仿佛进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番茄王国。凤珠一号、华英金冠等450个新优品种，不仅外观各异，口感与营养价值也各有所长。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国廷：
9: 这个品种是 CT2501， 它的特点是外果皮非常薄，入口即化，我们又叫它冰激凌番茄。另外呢，它的抗性又非常好，截至目前它还没有发现有病虫滋生，非常适合我们延安地区栽培。
8: 好品种需要好技术来支撑，基地的种植大棚全面采用了现代有机种植技术，通过无土机制栽培，从源头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特别在水肥管理上，科技手段更是让每一株番茄都享受到了定制化服务。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国廷：
9: 就类似于婴儿这个配方奶粉一样，按需定量供给，什么时候需要什么肥料，需要什么元素，营养元素。

0: 国番茄产业专家学者、育种者、企业和种植户将齐聚宝塔区，开展品鉴交流。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国廷：
1: 通过品鉴交流，我们从这个产量、抗性、品质方面评价出优秀的品种，适合我们延安种植的话，我们会给我们延安的农户去推广啊，把我们延安这个番茄产业做大做强。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636个产品入选，其中我市宝塔草莓、宝塔西红柿、吴起荞麦三个农产品榜上有名。至此，我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数已达37个。陕西省统计局日前发布2026年前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前五月我省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市场保持增长，经济运行延续平稳向好发展态势。陕西省商务厅消息，端午假期全省消费市场运行稳定，促销活动丰富多样，消费品以旧换新成效明显，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
4: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吸引676家国内外企业参展。昨天，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近日，河北省武义县3035亩自主选育杜兰小麦正式开镰收割，实测最高亩产达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杜兰小麦是制作意大利面、披萨等食品的核心原料，此前受育种技术和适宜种源制约，我国每年平均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加工制品约300万吨。世界杯激战正酣，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
5: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6: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5: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7: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点30分， 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节目。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周二的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 今天是一个轻雾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

了解完天气，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343米，圣地路由东向北王家坪路至210国道拥堵427米，桥沟路由北向南长青路到东十里铺路拥堵75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师范路拥堵72米。再来看到的是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至宝塔山路拥堵21米，光华路由北向西从杜甫川北路至八桥拥堵222米，文昌路由南向北文昌桥附近拥堵568米。最后关注到的是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当前缓行2.38公里，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特别是学校路段。温馨提示所有的送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做到即停即走，遵守交通法规。有条件的朋友建议大家错峰出行学校路段。

0: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试着放慢脚步，看看你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你可以掌控的事情。新的一天，早安了。
1: 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
0: 北京时间的7:36，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看见延安视频号同步播出。
1: 无人可怜。
0: 以下时间分享早安晨读。很多父母都陷入过这样的误区，觉得自己是为了孩子好，事事管束，处处插手，把控孩子的喜好选择、生活节奏，把孩子活成自己规划好的模样。殊不知，密不透风的管束，掐灭的是孩子的主见，困住的是孩子的底气，慢慢养出胆小、怯懦、叛逆、麻木、没有自我的小孩。事事管束本质是对孩子全盘的否定，小到穿什么衣服、交什么朋友、玩什么玩具，大到兴趣选择、处事方式，父母都要插手干预，否定孩子的喜好，否决孩子的想法。久而久之，孩子会默认我的想法不重要，我的选择不重要，我永远要听从别人的安排。长期活在管束里的孩子会慢慢丢掉自我意识，不敢表达喜好，不敢做出选择，遇事只会依赖父母，遇事只会退缩妥协。孩子生来不是附属品，他们有自己的节奏三观，父母可以引导，但不能全权掌控。允许孩子做自己，才是教育的起点。过度管束正在废掉孩子独立生存的能力。心理学有个花盆的效应，长期待在花盆里的花草，有人浇水，有人修剪，看似长势规整，一旦脱离花盆，便无法抵御风雨，很难活，独自存活。被管束长大的孩子亦是如此，父母替他规避了所有麻烦，替他做好所有的决定，帮他扫清所有坎坷，孩子看似一路顺遂，实则丧失了试错、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总怕孩子走弯路，怕孩子受委屈，怕孩子做错事儿，于是提前规划好一切。可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行路，父母无法陪伴孩子走完一生。父母管束越周全，孩子越无能。父母插手越多，孩子越迷茫，剥夺孩子历练的机会，就是亲手折断他飞翔的翅膀。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4: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 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今天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陕西省预计6月25日发布高考成绩。阳光志愿是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个性化智能筛选助力科学填报志愿，系统提供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全天候 AI 助手考生提问随时解答，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及时回答考生提问，权威院校专业库真实内容一站查询，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

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专业信息数据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更多的生涯测评工具、职业发展清晰指引，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测评结果更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和优势特长。最新的招考资讯，一手信息快速获取，依托阳光高考平台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章程、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今年4月，教育部官网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关于新增专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提醒，考生应立足于个人学术兴趣，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尤其要关注填报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力量，避免盲目跟风填报新专业。再次预祝各位考生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如果这天充满抽离，把现实从心底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到时说爱我》，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

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喽根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
0: 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23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两连胜。23号8时 ，I 组第二轮，挪威将对阵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现希望则。